感应篇第57节，知过不改，知善不为也。这八个字可以说是事出世间一切贤圣各个宗教诸佛菩萨教化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总纲领总原则，这是所有宗教的一个共同点。从这个共同点出发，就能够融合事出世间各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就能够融合成为一体了善恶标准很多这是因不同文化而建立的但是说到最精神之处决定是相同的这一句话我们已经讨论过几次了几次实在讲呢是不够的我们仔细去思维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天天都是讲这两句啊，千经万论的，不立这个原则。故事无量无边，善行也是无量无边。世人愚昧认识不清啊将是非邪正善恶颠倒了这是大错啊这是大过失而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对于世人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责备之心这是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了他之所以称之为大圣大贤就在此处纯是一片真诚慈悲心

纯是一片爱心，见到世人即是造无逆十恶的大罪业，佛菩萨还是一片慈悲，还是一片真诚，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信人不善，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不怪他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世间人，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是善人。佛在经上说，无量寿经大家念得很熟啊，经上讲得很明白，一切皆成佛。华严圆觉上说得更透彻，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我们要记住世尊真实教诲，敬业三福幕后一条，教导我们发菩提心，身心因果。发菩提心就是要发彻底觉悟之心，彻底觉悟啊！身心因果，什么因果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佛要怎么念法？前几天有同修来问我，我也说过几次了，多说几遍，加深诸位同修的印象。我念佛，我看到虚空法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无一不是阿弥陀佛。人人皆是阿弥陀佛，事事皆是阿弥陀佛，物物皆是阿弥陀佛，我是这个念法。我从哪里学来的呢？从无量寿经上学来的，从阿弥陀经上学来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阿弥陀佛是谁呢？就是当人自信啊。我懂得这个道理了，明了这些事实真相了，这才恍然大悟，尽虚空变法界，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德相，他的名号就叫阿弥陀佛啊。所以我现在念佛跟从前念佛不一样了，不是一个念法。
念得身心自在，法喜充满。祖师大德教我们修行要从根本修，改过要从根本改，行善要从根本行。你的成就就快速了。哪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众生作佛都在一念之间呢，就看你这个念头能不能转得过来。文殊菩萨向世尊请教说得好，一个人少年造孽，到老时候修行还能不能成佛？世尊答得好，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我们要用佛心，佛心就是用真心，用圆满觉悟的心来看人看事。佛怎么看法呢？只论现前，不论过去。啊，现前是现在啊，过去不要追究啊，过去不要去想它了。啊，想过去，想未来，都叫妄想。人如果生活在有过去有未来这个概念当中，你就出不了轮回，就出不了十法界。为什么？六道轮回跟十法界是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幻象，不是真的。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梦幻泡影。佛讲的话是真实的，梦幻泡影，你再要去想它，你再要去分别执着它，岂不是大错特错吗？你再加强三途六道，你怎么能够离开三途六道呢？所以佛教我们，这是从根本上下手啊，利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那么现前的境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做一个大转变，转凡心为佛心，转凡境为佛境界。华严经上讲佛华严的境界，这个转变就在迷悟之间。
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佛菩萨在经论里头说得容易，我们听了也好像懂得了，其实不是真懂。为什么呢？真懂了你决定就转过来了。这一点在我们修学心态上不能不留意啊。我们境界没有转过来，就是不懂啊。佛的教诲我们体会的不透彻，没有深入。如果真正明白，真正懂得，刹那之间呢，就转过来了。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那么转不过来，怎么办？学。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好学，认真努力去求学。怎么个学法？祖师大德教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是做戒定慧的功夫啊。戒就是守规矩，叫你一门，这是规矩；叫你长时间学一门，也是规矩。为什么叫你学一门，不叫你学多门？一门容易专心，容易得定。换一句话说，容易断烦恼啊，断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用意在此地。等到你妄想分别执着真的断了，不再起来了，这就叫得定。定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凡是有分别有执着，没有得定。定是平等心啊。定是清净心的，有执着你就不清净了，有分别你就不平等了。所以这个方法呢，是修定的方法。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楞严上讲得好，净寂光通达，这个心地清净到极处，那个极处啊，也有浅深不同。啊，这个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啊，原教初住菩萨，他那个定啊，就到极处了，光通达了，光通达是。见性了，那个光照破无明，见到自性了。但是他的功夫浅，
他才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啊！啊，往后去破尽四十一品无明，这是如来究竟果位。所以，那个尽极，这个极里面有四十一个等级，都叫极。尽极光通达了，这个时候无量无边的法门全都通达了，要不要学？不要学了。为什么不要学呢？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一法通了，法法都通了，一门其如了，门门都得了，都得到了。这些道理我们今天都明白了，怎样去落实，那就看你自己的功恨。功恨说个实在话，就是要把你所解的、所信的落实到生活当中，这是信呐。信解行融合成一体，就叫做正。真就是其如啊，华严末后一品入法界，怎么入啊？信皆行融合成一个就入了，就真入了。我们今天的难在哪里呢？信皆行是分作三个，它不是一个，所以永远不能够切入，永远得不到真实受用啊！真实受用啊，是自在无碍啊，法喜充满呐！我们讲世尊。一代实教四十九年所说的归纳为十句，真诚充满虚空周遍法界，真诚心啊，清净心也是圆满虚空周遍法界，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无一不是满虚空遍法界。落实到我们生活境界当中，看破也是遍虚空周法界，放下自在随缘，都是充满虚空周遍法界，这叫念佛。这样念佛了，就成佛了。我讲我自己修学的这一点点心得，

呈现跟诸位同学，给大家做参考，也为大家做证明。啊，身心因果，念佛成佛。 千真万确的事实，功夫下手之处，知过能改啊！知善肯行呐、啊！师尊教人善恶最低的标准。 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16个字，决定要落实。如果这16个字不能落实，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都不得利，啊，都不能成就。上上法了，不利下下法了。上上法跟下下法是一，不是二啊！啊，希望同修深深的。 去思维这个意思，认真努力学习。今天就讲到这里。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他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他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

0: 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啊，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陈王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的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

0: 打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友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友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友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友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呀、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 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

0: 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

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
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
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才者，乃济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劝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妄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

会有成就。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了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
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慧三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

0: 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

0: 心望，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观摇何达所，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用，道生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

0: 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

0: 无悔摇饭了
1: 啊，是啊。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0: 20。
1: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0: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

0: 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这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这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我这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1: 去了。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都
1: 我说一说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就知道这屋嘞。哎，我说说说，热出来，太热嘞。
4: 太
2: 当
4: 真，
2: 他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还没老些儿，都搁家嘞。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前一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儿不是？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方的人，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2: 自己
1: 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

0: 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也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半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烂口，不许开这破烟。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了。
2: 几把子？
5: 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事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

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
当即自己飞针走线，了

0: 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说
2: 土地土生都
1: 死了，
2: 哪
1: 里死
3: 了，老
1: 死
3: 就
1: 是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佛爷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这
5: 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雷大呀，这一夜雷劈给了值，天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念的一念不乱，老费人家。 小学大概是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一直说话。
4: 又是那
2: 种，不讲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直说，受不了。
1: 直说。
4: 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

0: 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 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是可以庄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算是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 能念佛的人都是

0: 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跟大家一起学习到

这个三类对象，这个赞叹杀啊，就是劝人去自杀啊，劝人去死啊，主要啊用这个语言文字啊，那么劝人去自杀啊，劝人赶快去死啊，这个就属于赞叹杀。那么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赞叹杀啊，这个第一类的恶界人啊，这个恶界人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呐，他从事的行业是不善的啊。经文里面呢，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像小偷、啊、盗贼、打猎的、捕鱼的、啊、杀牛杀羊、啊、杀猪杀鸡杀鸭、啊、看守牢狱的、啊、还有用这个咒语啊去害人的、啊、凡是在这个社会上啊从事这个不好的、不善的行业，啊，那么都属于恶界人这一类的。那么优婆塞受了五戒，啊，受了五戒，啊，如果啊看到这个恶界人呐、啊，觉得这个恶人很讨厌啊，在这个世间呐、啊。啊、不但、啊、对社会没有帮助、啊、一天到晚、啊、都是在造恶业、啊、劝这些造恶业的人呢赶快去死、啊、叫他最好去自杀、啊、赶快死、啊、如果那个恶界人、啊、听了他的话、啊、真的就自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受了五戒了，啊，那第一条不杀生，这个劝人去自杀呢，他就犯了不可悔罪。啊，那么如果这个人啊自杀没有当场死，啊，送到医院啊，在途中死了，或者呢，过了几天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也是犯不可悔罪。如果后来呢这个人呢也是死了，但是不是这个原因死的，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呢劝他去自杀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那么这个还是有罪，但是这个罪呢可以接受忏悔，是终罪可悔。那么我们上一集就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是劝恶界人去自杀啊，劝那个做这个不好的行业啊，造恶业的人啊去自杀，这个啊也不可以啊。那么我们这一集接下来呢啊，是劝善界人去自杀了啊！我们请看经文，善戒仁者，如来示众是也。若到诸善人所，如是言：如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而不自夺命？世人因是自杀，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不自杀者，终罪可悔。若善戒人作是念：我何以受他与自杀？若不死则，是罪可悔。若教他死，以心生悔。

委员，我不是，何以教此善人识？凡往语言，如善戒人，随受命助，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莫自夺命。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一大段经文呢，是赞叹杀呢，劝那个善戒的人去自杀。前面一段经文是劝那个恶戒人去自杀。那么这段呢是劝修善的，持戒修善的人。善戒人者，如来示众是也。这个善戒人呢，这里经文给我们讲，如来示众。这个示众就是我们现在佛门里面讲的示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所以这个示众呢，它就包括在家出家的佛弟子。那么这个示众弟子呢，他断恶修善，持戒修善。那么这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啊，落到诸善人所，落是假落了，到这个持戒修善的善人啊，他住的处所，如是言，如是言呢，就到了他住的这个处所啊，就这样跟他讲，就是讲以下的这些话。说如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不自夺命？就是告诉这个持戒修善的人，说你持这个五戒十善，是一个有福德的人。如果你现在就死了，你马上呢可以升到天道去享受天福，变受天福，变就是即便，你马上很快的你就可以往生到天堂去享受天福了。那在这个人间呢，也没什么意思，人间的享受总不如天道好，何不自夺命？你为什么现在不赶快死，赶快自杀，那马上就可以往生到天道去享受天福了，这不是很好吗？就这样去劝这个善戒人，叫他赶快去死，死的呢马上可以升天道。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呢，跟前面那一段这个就是完全两个极端不同的，前面那个是造恶业的，前面那个是造恶业的，欠那个造恶业的人呢，赶快死，那早一天死少造一天的罪业，多活在这个世间呢，多造一天的罪业，劝那个恶戒人赶快死，那么这里是劝善戒人赶快死，世人因事自杀，死则犯不可悔罪，世人就是那个持善戒的人，那么这个也是跟前面那个恶戒人一样的，只是人的对象不一样。这个善人呢，因为是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这个缘故呢，他真的就听了他的话了，去自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就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戒体就丧失掉了。若不自杀者，终罪可悔。若不自杀，
啊，那么这个善戒人呢，啊，他不去自杀，啊，他没有自杀啊，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啊，那不是这个原因的，啊，这个是终罪可悔，啊，他没有自杀，啊，但没有自杀呢，这个优婆塞呢，劝他这个自杀呢。虽然呢，他没有死，啊，但是还是有罪，啊，那么这个罪呢是终罪，这个罪是可以接受忏悔的。下面讲，若善戒人作思念，我何以受他与自杀？若不死者，是罪可悔。啊，这个善戒人呢作思念。啊，就自己心里这么想了，啊，这个人，来劝他自杀，啊，那他听了之后呢，我何以受他与自杀呢？啊，就是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去自杀呢？啊，这个善戒人呢，并没有接受啊，没有听他的劝告去自杀，啊，若不死则是罪可悔。啊，那么没有自杀，啊，他这个善戒人呢，啊，没有死，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还是有罪，啊，虽然善戒人啊没有听他的话去自杀，啊，但是这个优婆塞呢劝他去自杀的，这个就有罪了。虽然他没听到话，没听他的话啊，没有死。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的。若教他时已心生悔言啊，这个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去教这个善戒人啊，教他去自杀，去死啊。那么去给他讲了之后呢，啊，自己心里想不对了啊，心生悔言，就是他觉得他跟他。讲这些话啊，去劝他自杀，不对了。啊，下面讲我不是啊，我不是就是，啊，我这样劝他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劝他的。啊，何以教此善人死？啊，为什么可以教这个善人现在就去死？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啊，这个就是他一念呐，悔过了。啊，知道自己错了。还王语言啊，还就是说，就回到这个善戒人的处所，啊，再回去跟他讲，啊，说汝善戒人随受命住，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莫自夺命。啊，那么就赶快回去呢，再给他讲了，啊，说我刚才讲那些话呢，是错的，不对的。啊，汝善戒人，啊，你是一个修善持戒的人，啊，应该呢随受命住，啊，根据你这一生寿命的长短，啊，寿命到了，啊，自然往生，啊，这个就叫随受命住，啊，根据你寿命长短。随你的寿命啊，住在这个世间啊，那么你在这个世间呢，多住一天呢，啊，这个世间人呢也享受你的福德啊，也沾你的光啊，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啊，你是一个好人、善人、持戒的人啊，在这个世间多住一天呢，啊，那么这个世间的人，这个社会上啊。都会蒙受啊，你这个福报啊，得到你的庇荫啊，沾你的光啊，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多住一天呢，啊，那么这个世间的人呐，啊，享受到你这个福报的人就越多了啊，所以受福亦多啊，就是沾你的光的人。

就越多了。莫自夺命啊，你就不要自杀了。啊，这样回去啊，啊，再去劝他呢，啊，你不能自杀了，啊，不能马上死了。下面讲，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啊，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不因死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去劝这个修善持戒的人自杀。啊，但是呢，这个修善持戒的人呢，他并没有接受。啊，他也不是接受这个优婆塞呢，啊，劝他自杀而去死的，而是其他的原因死的。啊，这个叫若不因死啊，若就假若，不是因为他劝他自杀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优婆塞是终罪可悔。是终罪啊，可以忏悔啊，因为呢，他不是因为他劝他自杀这个原因死的啊，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经文到这一段呢啊，就是一个恶界人，一个善界人啊，这个赞叹杀呢，就劝人去自杀的，教人自杀的。啊，这个啊，现在啊，我听说这个网站上啊，有专门教人家自杀的，啊，教人家自杀的一些方法方式。啊，我记得呢，在这个之前不久啊，啊，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教人自杀的，啊，在网络上。啊，他还出了一本小册子，啊，自杀手册，啊，教人家怎么去自杀的，啊，就是把那些自杀的方法呢，都教人。所以现在，啊，有很多人自杀了，啊，跳楼了，吃药了，烧炭了，啊，种种，啊，或者呢，跑去给车子撞了。啊，这个在日本也常常听到。啊，这个自杀率最高的大概是日本。啊，听说一年呐、啊、都有3万多人自杀。啊，那么大部分呢，有一些是家庭的变故啊，或者是这个事业啊失败，他想不开了。啊，受到刺激。打击，啊，去自杀的。那么像这个网络上啊，啊，教人家自杀的，这个就是这里经文讲的赞叹杀，啊，赞叹杀。啊，这个就换界了，啊，换界了，啊，这是讲你受了五戒。你这样做就换戒了，那么换戒的轻重啊，就是如同这个经文讲的，啊，来判定啊，换戒这个罪重就不可悔了，不可忏悔，啊，比较轻的啊，中罪可悔，下罪可悔。那么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劝第三类人，啊，以上是劝这个恶界人、善界人啊。那么一般呢、啊，我们讲这个劝这个恶界人呐、啊，大家比较能想得通了啊。这个人呢，在世间的造恶业啊，这个多活一天呢，多造一天的罪业啊。啊，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啊，这个我们还比较能够理解。那劝这个善界人赶快去死啊，这个我们就有一点。

也想不通了、啊，这个好人能叫他赶快去死呢？啊，但是也有，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到现在呢，可能都还有，啊，但是他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哎，你这个有福报嘛，那早一天死啊，早一天到天道去享福。也有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事情在戒经上啊，以前就有，啊，现在还是有，啊，所以有一些人他想赶快求往生，能不能用自杀的方式去往生呢？这个佛在戒经上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这样做的。啊，用自杀式的啊，求早一天往生啊，佛在戒经上啊不允许啊，不允许这样做的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啊，也有回答过这个问题啊，这个佛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受了戒的人呢，啊，你不可以劝人自杀啊，当然啊，你自己也不可以自杀啊。这个戒经上啊，是规定啊，不可以这样做的啊。下面呢是劝老病子啊，我们请看经文：老病子四大增减，受诸苦恼。王与世人言：“如云何久忍世苦？何不自夺命？因死则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缘受世人语自夺命？若与病人以心生悔，我不是。”何以于此病人自杀？梵王语言：汝等病人获得良药，善看病人，随药饮食，便可得菜，莫自夺命。若不因死则，则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是赞叹杀，啊，劝第三类的人去自杀。劝他赶快去死，啊，这个第三类是老病，啊，人老了，年纪大了，啊，或者呢生病了，啊，病得很厉害，啊，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啊，那特别是现在这种植物人。啊，有的躺了一二十年，啊，30年的都有。啊，我一个三舅妈呢，她大概50岁的时候中风，在床上啊，整整躺了30年，啊，她大概50几岁的时候中风。啊，躺了30年，啊，行动都很不方便，都要人照顾。啊，到了80几岁呢，啊，这个当中啊，又开了好几次刀。啊，80几岁才往生的。啊，那么这一类呢是老病。啊，病啊，那么也是非常痛苦的一桩事情。那么人老了。啊，这个身体的机能也退化了，啊，眼睛也花了，牙齿也掉了，啊，四肢啊，行动啊，也不方便了，啊，这个就是四大增减，啊，人老了，病了，就受诸苦恼，啊，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些苦恼的事情尤其在我们。

现前这个社会上是越来越多了啊，特别现在年轻人呢、啊、都不太照顾老人的啊，人老了的确是非常可怜啊。因此我们健康老教授呢，多年来一直提倡这个弥陀村啊，最近呢、啊、提倡这个宾馆式的弥陀村啊，用五星级、六星级啊，那么它这个建筑的设施啊，跟这个宾馆一样啊，经营的方式啊，也是跟宾馆一样啊，那么让这些年纪老的人呐、啊。啊，他来租啊，或者来买一个房间，啊，住在这个地方，啊，住在这个地方啊，平常生活有人照顾，啊，房间有人整理打扫，啊，有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啊，有公园，有佛堂，啊，有餐厅，啊，有这些设施啊，如果老人有宗教信仰啊，他可以听经闻法啊，他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啊，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啊，这是我们敬老教授多年来不断的提倡啊，希望将来啊，这个世界上啊，各个地区啊都有这样啊照顾老人的一个机构啊，那么21世纪的老人就有福了啊，因为现在年轻人跟老人有的都没住在一起啊，没有住在一起，那么甚至有老人呢，他的老伴死了啊，剩下自己一个。儿女也不住在一起，他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子，住一个地方啊。因此在新闻报道上我们也常常看到啊，有些老人呢在自己家里死了，死了好几天了，人家都不知道了啊，有的甚至死了呢，他那个肉都烂掉了啊，那剩下骨头了啊，在台湾有一则新闻啊，就是我看到了这则新闻啊，一个老人呢自己住死了啊，人家不知道啊，不晓得死了多久，他尸体都烂掉了啊，后来人家怎么发现呢啊，就是那个狗啊跑到他们家里啊去坑那个老人啊的骨头啊，那邻居看到了，哎，这个那个狗呢，坑的那个骨头啊，那不是猪的骨头，好像是人的骨头。啊，那么去警察局报案，啊，结果一查呢，才知道呢，那个老人死的都不晓得多久了，啊，剩下一堆白骨，啊，让那个狗啊去坑那个骨头。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啊，人老了病了啊，如果不得到妥善的照顾啊，那就更可怜了啊。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啊啊，这个也是大慈大悲啊，在世界各地奔走提倡啊，提醒这些发心要做善事的人啊，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社会上啊非常需要的啊一桩慈善事业啊，值得提倡。那么这个人老啊或者生病啊，当然受诸苦恼啊，这个优婆塞呢啊，往与世人啊，如云何久忍是苦，何不自夺命啊，往与世人呢，就是到这个老人的面前，或者病人的面前啊，或者是老病人的面前

他那里就跟他讲了，啊，说你老了，啊，又病了，啊，或者病人病了很久，那你，啊，为什么要在这个世间长久忍受这些痛苦呢？啊，你为何不自己呢？夺取自己的生命，啊，自己去自杀，早一天死。早一天得到解脱，啊，避免呐、啊、受这个老病苦。啊，那么因死者是罪不可悔啊，啊，因死者就是这个病人啊或者老人。啊、他听了这个优婆塞劝他呢赶快去死、啊、那么他想一想也有道理、啊、活在这个世间、啊、就活受罪、啊、他就去自杀了、啊、那么这个自杀真的死了、啊、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了这个杀戒了啊，这个罪是不可悔的啊，不可以忏悔的啊。这个老病啊，本来他就很难受了啊，那你再去劝他自杀啊，这个就有罪了。那么在医院里面呢啊，我们也常常听到有病人啊，他受不了这种。病苦的折磨，他自己去自杀的，啊，他自己自杀的。那么他如果是啊自己动了念头去自杀的，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啊。啊，如果呢，他是看到网络上啊那个教人家自杀那些资料那些方法。那网络上啊放的那个资料的人他就有罪了。啊就是属于这一类啊赞叹杀了。啊。所以在医院自杀的人很多啊特别是老的医院历史比较久的医院大医院这个就时有所闻。啊，在十几年前呢、啊，啊，台湾台大医院啊，是台湾大学附设的医院，啊，历史很久了，啊，从日据时代呢就有了。他那个医院呢，就常常有人自杀，啊，跳楼自杀的，啊，受不了病苦自杀的，啊，因此那个，李老师啊，啊，李炳南老居士。他们台中联社啊，有一些联友啊，在这个医院当医生的，啊，他们在医院呢，也组了一个社团，啊，慈光佛学社啊，在医院呢、啊，组了一个社团，啊，给医院呢、啊、这些医生、护士啊，还有病人呢、啊，主要是针对病人，啊，这个病人呢。给他们有机会来接触佛法，来学习佛法。那么到了农历七月份呢，他们这个医院里面呢、啊，看到这个鬼魂的事情啊，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鬼神的事情啊，这个大医院啊，啊，大部分的医生护士都相信。啊，另外第二家就是长庚医院啊，他们都相信，啊，因为呢都是他们碰到的，啊，他们自己亲自碰到的，啊，所以就请我们道场啊，每一年啊，这个农历七月份啊，这两家大医院啊，我们是一定要去跟他做三十系念的啊，跟这些众生啊结缘啊超度。那么这个是讲老病啊，去劝这个
老病的人。

赶快死，赶快自杀，啊，早一天得到解脱啊，这个罪啊是不可悔啊。这个人如果因为是这样啊，他真的去自杀死了，啊，那么这个优婆塞就犯不可悔罪了，啊，严重的犯戒。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啊，若不因死呢，就是他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这个原因而死的，啊，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下面讲，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缘受世人以自夺命？啊，下面这个病人呢，啊，听到这个优婆塞跟他讲，劝他赶快自杀，赶快去死。啊，他没有接受，啊，他自己心里啊作是念，啊，就心里这么想，我何缘啊，我为何啊要接受啊这个人给我讲的话，啊，劝我自己去夺命，啊，劝我自杀，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呢？啊，这个时候讲啊，这个病人并没有接受这个优婆塞的劝告。下面接着我们看经文，若以病人以心生悔，我不是，何以与此病人自杀？啊，这个是讲这个优婆塞呢，就劝这个病人自杀啊，或者老人自杀啊，去劝他自杀呢，叫他啊早一天死，早一天好啊，早一天得解脱啊啊啊！给这个病人讲完这个话呢，啊，他发现不对了，啊，他不应该讲这些话，啊，不应该劝这个病人去自杀，啊，所以以心生悔啊，他这个心已经升起忏悔心了，发现自己错了，不对了。我不是，啊，我不是，就是我不对了，我错了，啊，不应该这么说，啊，何以与此病人自杀？啊，我为何可以叫这个病人自己去自杀呢？啊，不应该，啊，不可以。还王语言啊，那么赶快再回到这个病人那里啊，回去再跟他讲，啊，说汝等病人获得良药。善看病人，谁要饮食，病可得菜，莫自夺命。啊，这个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发现自己讲的不对了啊，赶快回去再跟这个病人讲，啊，劝他不要自杀了，啊，说你好好的调养身体，啊，或许呢可以得到好的药，良药，啊，或者呢可以遇到呢更好的医生，啊，善看病人就是善于看病的人，啊，就是我们讲啊，良医啊，啊，那个神医啊这一类的，啊，谁要饮食，啊，这个在弘一大师补释里面呢，啊，他举出这个四分力啊，四分力呢，这讲随病饮食。病可得菜，啊，就是你遇到好医生好的药，啊，那么你这个病，啊，就可以得到解除了，啊，你这个病，啊，可以解除了，啊，可以得到健康了，啊，莫自夺命，啊，就不要自杀了，啊，你还有希望的。那么这个是这个优婆塞呢，劝这个病人自杀啊，发现不对了啊，再回去给病人讲，劝他不要自杀了，啊，等待啊有好医生来给他治疗。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就是这个病人呢，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啊，那么

他就听了他的话去自杀死的，不是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啊，或者他自己这个病症严重啊，不治而死的。啊，那这个优婆塞呢，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是可以忏悔，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三种都叫赞叹杀啊。那么这个劝老病人呐、啊，这一类啊，啊，现在比较有可能造这个业的啊，就是当医生的人啊。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在医学界里面呢、啊，也有一个争议啊，这个争议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就是现在新闻报道啊常常在报的安乐死啊这桩事情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有的国家地区啊想要把这个安乐死啊这个法律定为合法的啊。那么有的人看法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那么这一条法律呢，现在好像还有很大的争议啊，很大的争议啊。这个安乐死啊，就是有些病人呢，他受的那个病痛啊，他受不了了啊，他受不了。那么受不了啊，这个啊，就给他安乐死啊，就是给他打个针了、啊，他叫他 马上去死啊啊！如果这个啊病人他同意接受了啊，那这样啊，就可以提早结束他的生命了。那么在此地呢啊，给我们讲啊，这个是犯戒的啊，这个不可以的啊。这个向下经文 啊还会讲到这一类的啊。下面一段经文还有提到这一类的啊，就是一个人啊，他病得很痛苦，受尽折磨。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帮助他赶快死呢？啊，给他打个毒针，他马上就死了啊，就不用受这个苦了。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受这个病苦是一个业报，是业报。啊，那么这个业报你没有受完。你用什么方式要提前得到解脱啊，不但没有办法提早解脱啊，用这个世间这种错误的方式反而会增加他的痛苦啊，反而增加他的痛苦。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人死的并不是就没有了，死了之后呢，他那个神识还是继续受苦啊。如果堕到三恶道，那就更苦啊，苦不堪言啊，无法形容的。啊，这一点呢 啊我们必须要明了啊。所以这个安乐死这桩事情啊，佛在这个戒经讲啊，也是不可以的啊，是犯戒的，不可以的。那么以上这三种赞叹杀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看这个签，此三种赞叹杀皆广标中所无，然并如文可知啊。在前面广标这段经文呢没有列这个赞叹杀啊，但是后面这个经文呢有了赞叹杀啊。广标就是把几种杀人的方法

列出来了，啊，那一段经文是广标，广标呢没有列赞叹杀，啊，没有列出这一条，啊，但是后面的经文呢有这一条，啊，那么有这一条呢，它这个幻界的轻重啊，啊，跟前面那个经文讲的，啊，都一样，啊，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的。好，那么这个补次里面呢，啊，它要补这个文呐，啊，啊，是自夺命以下准大力应有不应死者，终罪可悔，啊，还有随药饮食，大力作随病饮食，啊，这个我们一看就明了啊，这个是弘一大师呢在补充解释啊，这个以四分力啊里面的这个经文呐，啊，来补充。啊，这一段经文啊，让我们看了更明了啊。好，这个赞叹杀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经文：于上七种杀，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啊。我们看这个签啊，七种指广标中和降景波。即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啊，在广标当中呢，有列了七种。啊，那么七种河沙、降沙、井沙、波沙啊，以及推到水中沙啊，把人推到水里淹死啊，推到火坑当中啊，或者弄一个坑呢，让他掉下去了，摔死。那么这个就是这七种杀啊，说犯与不犯，就是有犯戒没有犯戒呢？怎么去断定啊有没有犯戒？同如上火坑啊，如上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这个做无烟火坑杀那一段经文都相同的啊，所以这几种杀人的方式啊都。以这个做一个例子啊，以这个做无烟火坑杀做一个例子啊，跟这个是同样的啊，来判定啊他犯戒或者没有犯戒啊，犯戒的情节严重的啊还是比较轻的，啊，跟上面这个经文是相同的啊啊，所以同如上火坑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若人作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作非人想，杀啊，人中生疑杀，皆犯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是给我们讲，若人作人想，啊，这个杀呢，就这个是罪呢，就不可忏悔了啊，严重犯戒，啊，破了戒体了，破戒。那么这个做若人做人想啊，若人就是人想就是啊，他要杀的这个对象是人啊，不是其他的啊，不是动物啊，是人啊，他要杀的对象是一个人。那么他人想就是外境是人啊，外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么他心中呢，他的想法呢，啊，也确认是一个人，啊，这样给他杀了，这个叫做若人做人想杀啊，那么这样啊，这个罪是不可悔的啊，这个罪就不可忏悔了，啊，那么人做非人想。啊，这个非人呢，

就是不是人。啊，这个。他是人，啊，那么就可能要做灰人想，啊，灰人想就是说，外面这个明明是人，啊，那我就给他想他不是人，啊，明明你知道他是人，你说你就给他想，做灰人想，他不是人，那么是人，你做灰人想给他杀了，那是不是就没有破戒体呢？那这里给我们讲啊，人做灰人想杀啊，或者呢人中生疑啊，他的杀的对象是人啊，人中生疑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在一个阴暗的时候啊，这个。在怀疑呢，哎，那个有一个影子，到底是不是人呐？这个就是人中生疑了，啊，但是呢，他目的呢还是要杀人的，要杀死那一个人，啊，但是呢，到了那个地方啊，这个看得不太清楚，心里有这个怀疑，啊，那实际上呢，他还是给他杀了，啊，那么如果真的把这个人给杀死了，皆幻不可悔。啊，这是实际上啊，你把人给杀死了，啊，对吧？这个，因为你目的就是要杀人的嘛，啊，那你造成的结果也是把人给杀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灰人做人想杀，啊，那个对象是灰人啊，你给他当做人想。啊，想他是一个人，这样杀呢？啊，或者灰人中生疑啊，对这个灰人当中生疑，他是人还是灰人？啊，他去杀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这是终罪可悔啊，因为他那个对象呢是灰人啊，这个前面经文我们学习过啊，灰人呢杀灰人这个。啊，罪呢比杀人轻一点啊。啊，我们看祖师的签要啊，按他部，若但人想一句绝众，或人想人离二句绝众，今三句皆绝众也。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绝众而啊。那么这里讲的三句呢，是绝众罪。啊，就是若人做人想，啊，人做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经文啊，这是皆犯不可悔罪啊，这结这个重罪。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啊，就是这个以这个道理呀、啊、来斟酌呢。应该只有两句皆重罪啊，只有两句皆重罪啊。为人人想不可悔，人疑亦不可悔啊。那么这个是祖师呢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应该只有这两句是皆这个重罪。那么其他这个四句了，疑四句皆可悔。啊，那么其余的四句经文啊，这个是结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为人做非人想，终可悔；非人做人想，终可悔；非人疑，终可悔；非人想，亦终可悔。啊，那这个是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啊，祖师给我们根据这段经。

文呢啊，他做一个注解。那么这个注解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啊，我们就画一个表解啊，画一个表解呢，那么大家看了，那么再根据主持这个签要啊啊，我们来对照一下，就会比较明了。啊，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下一集呀、啊，啊，我们就把这一段呢，啊，就先画个表解啊。那么我们打在这个荧幕上啊，那么再对照这个签要啊，主持这个注解啊，来比照啊这段经文啊，我们看了会比较明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事弥陀经》第二大段啊，正宗分啊，这一大段是《弥陀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分三个中段啊，第一段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以起信啊，这个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呢，我也把它念一念啊。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第三段，正是行者至持名号以立行。这个正宗分呢，也是信、愿、行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都比较长。我们现在呢，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

请看经文啊，从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从这里开始啊，一直到诸菩萨中一佛如是啊，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我们还是把它分成小段来研究学习。第一个小段呢，幸愿持名，一经要知，幸愿为慧心，持名为福心。学习这个法门，首先呢，要有正确的认知，就是有正确的认识，明了，

经典的殊胜，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啊，少方诸佛都赞叹了，绝代圆融，超情力见，不可思议。那么，这个经典重要的宗旨就是学习的纲领啊，在佛门讲呢，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信愿持名。信愿心呐，信愿是慧也，我们前面跟诸位讲的善根。持名啊，是福啊，肯念佛的人有福了。啊，念佛念不下去，什么原因呢？福薄。啊，确确实实，有不少人呢，叫他念这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甚至于更简单一点，四个字阿弥陀佛，他就是念不下去。啊，不是在研讨经论的时候话我们不能说，研讨经论呢，那必须我们自己要搞清楚搞明白。这个相就是薄佛之相，我们一般人讲没有佛报啊。啊，二六十中智持名号，这是无比殊胜的佛报，世间稀有的佛报。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穷苦的人，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离口，一串念珠不离手，一天念十万声，念得勤快的，这个我听说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之前两三个月啊，每一天念佛16万声，啊，他是个密宗的金刚上师啊。临命终的时候一心念佛，这是给我们做示范，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大慈大悲的实现。诸位细心想一想，世出世间还有什么比念佛佛报更大的？你找不到了。啊，什么人有佛报呢？你细心去观察，这个人念珠不离手，佛号不离口，这个人佛报最大。啊，怎么知道呢？他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什么人能跟他相比？不要说人间没得比啊。

天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也没有法子跟他比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还是六道凡夫啊，出不了六道啊。不念佛啊，这个人肯念佛，这一生当中要往生了。真的明白了，真的清楚了，真的觉悟了，决定是这个干法。这个世间你给他什么荣耀，给他什么样的享受，他都没有兴趣。他的兴趣，他的志向，随缘度日，老实念佛，这是真正觉悟人，彻底觉悟的人才能办得到啊。世间已经乱了，李炳老说得很好啊，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我们再大的慈悲心，说实在话，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全心持名念佛，决定往生不退，成佛。所以在这个世间寿命长短不要去计较，一切随缘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自度度他，你自己成就了，别人看到了向你学习，你就度化别人。我们今天对这个法门有这么样坚定的信愿啊，还不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这个念佛成就的人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啊，这个叫做证转呢，他来做证明啊，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清楚了，听明白了，再坚定信念啊，才能够放下万缘专修专弘啊。专修跟专弘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专修就是专弘，专弘呢就是专修。

这个纲领要记住，要明了。底下记录的几句非常重要啊，那么这都是要解里面的话。得生与否，

有幸运之有，品位高下，全有驰名之深浅。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心愿。这心愿里面含义很深呐。你真正相信的，真正发愿，这个世界你自自然然看得很淡薄了把这个世界看作什么呢？我们出来旅游，这个地方是旅店旅馆，好也好，不好也好，住两天我就走了。这地方与我毫不相关呐，他有他的主人呐，我是做客来的呀。你自然就是这个思想，所以你对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绝对不会放在心上。世人许许多多念佛人想求生净土，念了一辈子佛，最后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呢？你说他不信吧，他挺信的，信得很虔诚。你说他没有愿吧，嘴皮上一天到晚挂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去不了呢？夹杂，夹杂着世缘，放不下。他心里面有牵挂，到临命终时，这个牵挂断不了，就又被他拉回来了，就这么回事啊。往年李老师很感慨地说，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二三人而已。一万个里面只有两三个。9997个不能往生。不能往生的原因我们要知道，就是心有牵挂。他心里头为什么有牵挂呢？信不真，愿不真，行不立，这一生空过了。也只有在阿赖耶识里面增强了敬业的种子。至于下一次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分再接着干，很难说。下一次是肯定有，这下一次时间长短难讲了。有的人这一退，退了好几世了，甚至于有一退呀，退好几劫。
很可怕了。啊，你要问什么原因？善导大师的话讲得最好，与语言不同。要知道，得人生，闻佛法，遇净土法门，确确实实，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这么一天，我们大家也是无量劫中啊，难逢的一天呢，这一天被我们遇到了，遇到了要不知道珍惜，不知道认真努力真干，那才叫真可惜啊。机会，世间人常讲，一纵即逝。下一次再遇到，不晓得是何年何月何日了。啊，事出世间，凡是有成就的人，成功的人，没有别的妙诀，就是他认识机会，他抓住机会，他成就了。啊，不认识机会的人，认识机会而不能够抓住机会的人，都是失败的。

是云：“不能不放下了。”啊，放下不是不管，不是不关心。哎，你看看，又要关心，又要管，还同时又放下，这个妙啊！这是什么？这是智慧。世间人既然要管又要关怀，他就放不下。什么原因呢？情执，他有情执啊。佛菩萨何以又关怀？哎，又照顾。他又放得下，他智慧，真舍智慧呀，把情执完全转变成智慧了。这我们常说，究竟圆满的智慧。

数绝，书圣妙绝的善巧方便。现在人讲话，高度的艺术手腕。啊，高度艺术手腕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栈桥方便。心里头一丝毫的痕迹不着，就放下了。啊，有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呐。啊，虽普度众生呢，心里头一丝毫染着都没有。这个是信德的妙用。佛常常给我们讲，啊，这种智慧妙用啊，不是他一个人有啊，一切众生，个个具足。通通都有啊，绝不是佛菩萨专利，也不是啊。啊，那为什么现在他有，我们没有了？他觉，我们迷；觉没有障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迷了啊。处处成障，处处都是障碍。我们的亏吃在迷了啊，迷失了自信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现在佛菩萨帮助我们，帮助什么呢？破迷开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第一功德了。没有比这桩事情更殊胜，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好。啊，究竟圆满的真实利益就是这桩事情。这是私道啊，佛经里面讲啊，私恩超过父母啊，这个私不是世间一般的老师。世间一般老师，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把他看作等同父母，他跟我们父母恩德一样大，啊，平等的，啊，等同父母。啊，但是佛法里面讲这个师呢，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他们的恩德超过父母了，啊，为什么呢？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生的，一世啊，啊，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永恒的，生生世世，永远在照顾。永远在关怀，啊，只要我们有一点点觉悟，他都不舍弃，赶快来帮助，啊，希望这一点点觉悟啊能扩大，能加深。

这种恩德，世出世间无与伦比呀。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就现实而论，第一，殊胜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呢？帮助我们信这个法门，愿生净土。这是一切如来度众生的第一德。第一桩大事，众生根性不成熟，啊，这个是没有法子的。不成熟呢，佛菩萨给他介绍其他的法门。诸位要知道，给他介绍其他法门不得已啊。所以善导大师讲了一句话，我们还把它刻成一个印章啊，他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一句话说得好，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九法界里面实现啊，为什么呢？老老实实跟你说，就是为了帮助你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信自己有缘往生佛国，帮助你信这桩事情啊。帮助你发愿啊。帮助你念佛啊。

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度化众生只有一门呐，就是净宗法门，就这一门。那么这一门，你有障碍，你不能接受，你有疑惑，你有别的兴趣，佛总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却不勉强，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没成熟，勉强也没有用，不但勉强没有用，说实实在在话，勉强会造成负面的障碍。不勉强，喜欢学什么教你什么，喜欢禅就给你教你禅，喜欢密教你密，喜欢教教你教，喜欢戒律就教你戒律，你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法门，叫八万四千法门，

量法门附带的。一切法门里头，轴心的法门，主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在《无量寿经》上，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释迦的赞叹，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赞叹到极处了。我们听了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这样的赞叹，你还要有疑惑，你还不能下定决心，还不能放下万缘，这不是业障重是什么呢？业障深重啊！事情，《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聪明人，有智慧的人，要冷静，要细心观察，看破世界，为什么说是虚妄的，是梦幻泡影？佛讲的话是真话。

佛给我们说宇宙的真相。大乘经典里面，我们常常读到，

在如来，在化身菩萨的境界里，他们观看十方诸佛刹土。如对目前，十方诸佛刹土上就在眼前。没有距离呀。不是我们今天说对这个电视机的画面呢，我们对见电视机画面的时候，我们能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听不到我们说话，我们有问题不能问他。他们那个境界里面，你看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没有来，你也没去，就在面前，可以握手啊，可以聊天呢，这说明什么呢？说

明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空间。我想跟过去佛见面也如同目前，我想跟未来佛见面还是如同目前。在他们境界里头，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这叫一真呐。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三呢，不是一呀。啊，有远近是二啊，也不是一呀。他没有二三呐。啊，那叫一真法界。啊，现在科学家。是在数学演算里面发现的，啊，说出这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是可能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空间跟时间消失了。这是佛经上常讲的啊。那叫做事实真相。另外一个发现呢，有是从无变现出来的，无中生有。其实这个道理般若经上讲的太多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是有啊，空是无啊。啊，有从哪来的？无中生有。啊，所以他那个无，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而且是圆圆满满。这是什么？自信，佛经上讲的法尔如是啊。是自信的德能。我们常讲自信万德万能，其实万德万能大家会念，真正的意思没人懂。什么叫万德万能？啊，本来没有，什么都没有，它能够变现出虚空，能够变现出世界，能够变现出万物，这个是万德万能啊！啊，能现能变呢？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识还是自信。啊，所以真如本性啊，是万德万能，能现能变。啊，真如本性，什么都没有。能现万法，整个宇宙它变现的。现在科学家也肯定了，啊，他说，整个宇宙在没有变现出来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的？啊，整个宇宙说浓缩了。浓缩成一个很小的一个粒子，小到什么程度呢？啊，这科学家说的，小到啊，我们拔一根头发，把头发切断，啊，这个头发是长长的，把它切断，切断这个平面，啊，这个平面，这个平面上

这个直径啊，不是全部的这个平面，直径排列这个小的粒子，这个小的粒子就是宇宙，宇宙的浓缩。这个头发的横断平面的直径啊，排列多少个呢？他说100万，后面是3亿，100万亿亿亿。哎呀，太小太小了。啊，那一个微粒呀，一变出来就是这个大世界。他们计算的方法是小数点下面，啊，小数点后面33个零，这么小的一个粒子，啊，变现成这么大的世界。佛经上讲，自性没有大小啊。啊，这个发现证明了《华严经》，我们在前面读过的，微尘里面有世界，普贤菩萨能入。这个微尘之小，我们没办法想象，今天显微镜看不到。啊，头发的横断面里面容纳100万亿亿亿，啊，那么多微小的粒子，是横断排一条线呐，直径上排一条线。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科学家讲大爆炸了，一爆炸出来之后就变成世界了。啊，那么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感官当中的世界，啊，怎么变现出来的呢？不是进化，他们现在也发现叫一时顿现，啊，突然之间就变现出来了。说法的跟《华严经》，哎，很接近呐，很像啊。记住，佛常常告诉我们，啊，《金刚经》上的四句记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我们晓得，就用科学家这个说法，跟《华严经》所讲的一样的，确实一时顿现。这一时是什么时候呢？这一时啊，就是当下了，不是过去，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啊，就是当下。这个事情很难懂。我们先呢，用幻灯片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好像有3台幻灯机啊，那个时候我们照料大概总有6000-7000张啊，可能有上万张。

换的名。有许多我们用来做教学用的。幻灯片是照片。我们把这个底片放进去之后，看到荧幕上画面整个出来了，一时顿现呢，没有先后啊，没有远近啊，时间空间都没有啊，一时顿现一张。第二张放进去之后呢，头一张灭掉了，第二张又一时顿现。诸位好好要想我这些话，想这个境界。现在这个幻灯机是用电动的，你按钮一按又换了一张了，第三张了，第二张没有了，第三张一时顿现，张张都是一时顿现。这个现象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灯片慢啊，而且随我们的意思，我们觉得这个景很美，多看看，看个两三分钟，再换一张。不好看的呢，看个几秒钟，我们就换一张。都是一时顿现呢。然后我们再把速度加快，加快的时候，你看这个电影。过去我在华藏，八米尼的小电影机，我们有一台放映机，好像有两台摄影机，我们到外面去配电影片，回来自己来放，全套的设备我都有啊。我那个时候自己去照，自己来剪辑，回来放给大家看。八米尼的小机器，它有两种速度，一种慢速度呢，一秒钟18张。一种是快的速度呢，一秒钟24张。你们想想，电影荧幕上显示的现象，每一张，因为它速度快，镜头一打开，这一张一时顿现，立刻把它关下去，关掉了，放第二张，那前面第一张是不是随处灭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是不是这个现象呢？这是讲宇宙真相啊！所以一时顿现呢，是现前呢，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啊。那么我们今天，你六根所感觉到的世界，就像科学家讲的，他那个底片是什么？底片非常非常小，一根头发直径里面可以排列100万亿亿亿，它放的速度非常快，大概也是1万分之1秒，不是24分之1秒啊，1万分之1秒。我们现前的世界，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随处灭尽的。所以《金刚经》上讲，如露亦如电，电是像闪电，比喻快速。其实闪电速度慢得太多了，太快了。

我们凡夫哪里知道？啊，这种现象，真相，佛说了，八地菩萨见到。那么现在科学家没有见到，是从数学里头推算出来的。啊，没有见到，他要见到了，他是八地菩萨了。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要真正参透这个，啊，这个事实真相了。

0: 让这个所有一切现象起了反应，这个变化了，是这么个道理。一真法界里面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反应？一真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是觉悟了，通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那个境界画面永恒不变的，真实圆满的，没有一点点缺陷的，道理在此地啊。我们希望科学不断这个发展呢，佛经里面所讲的东西统统证实啊，他们能证实，他们不入境界。为什么不入境界？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啊，妄想分别执着断了，你就契入境界了，你才能见到事实真相啊。所以信心建立不容易啊，信心建立、愿心建立、行心建立，彻底了解事实真相，这问题解决了。你不彻底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那就是你的障碍。
1: 我们接着看。正宗分第一大段里面第一小节，我们将这个文念一遍啊。第一小段啊，信愿持名，一经要持，信愿为慧心，持名为佛性，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接着看下面的文，品位高下了，全由持名之前身，信愿为前导，持名为正修。我们来讲讲这一段。信愿行是有次第的啊，特别是对于初学，首先我们要能够升起信心啊，信心实在不容易啊！前面呢，我们讲了许多啊，无非都是让我们对佛法升起信心，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科学今天能够证实的，实在讲非常有限的啊，更深一层的理论事项，科学没有办法解释。譬如讲设法界一真庄严，科学就没办法解释了。科学家知道有这个宇宙之间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不同维次空间的状况啊。

科学没法子达到啊，比我们境界殊胜的有天道，天道里面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六道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下面还有恶鬼地，这个畜生地狱。啊，畜生里面很复杂了，我们能够了解的也非常有限的。

所以科学的知识，说实实在在的话，跟佛法里面所讲的，他了解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真正是微不足道啊。真正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态度啊，他清楚啊，已经证实的可以相信，不能证实的不敢说他没有啊。为什么呢？科学技术还不断在进步，过去的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发现的是真理，但是隔不了多少年，后来的科学家有更新的发现，把他的定律推翻了。这个例子太多了，所以现在科学家聪明了，说所发现的真理都是暂时的，这个话讲得聪明了，往后有更新的发现，更新的发明，超过他了。宇宙之间的奥妙没有边际。

无底之深呢？其广无边呢？其深无底呀。啊，有待世人慢慢去探讨。用科学的技术，机械方法，你能够探讨到的还是有限的。那佛经上讲的，用意识来探讨，现在都没有离开意识啊，有极限。在佛法里面讲，意识可以圆到阿赖耶识，圆不到真如自性。所以佛讲到真如自性，只说了一句话：不可思议。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意识心去了解它，不可以呀，不能用言语说明。四

知真相，言语能力有限，达不到。你的思维能力也有限，啊，你的思维想象有极限，啊，那个极限是阿赖耶识，啊，真如本性不是阿赖耶识，你圆不到。啊，所以到那个时候，所有一切科学方法都没用处。这桩事情，方东梅先生跟我讲的。因为早年我在台湾，啊，道安法师主持佛教会，中国佛教会大专佛学讲座，啊，请我担任总主讲。我就很想呢，我们这个讲座里头啊，开一门音明，啊，音明就是逻辑，就是辩证法，这同类的，是属于科学的方法。我非常希望啊，能请到方东梅先生来给我们讲这个科目，啊，我就找他。方先生说，佛法讲到高一阶层的这个东西没有用啊，啊，英明辩证法逻辑通通都没用。没错，他说的一点没错，在高级佛法里确实没用啊，这些东西初学，初级、中级有用，高级没有了，超越了。那么这些都是科学的方法论的。所以以后这门功课就没有开了。那么高级的佛法用什么呢？用禅定，用清净心呢，禅的意思是静虑，啊，静就是止，虑就是观，所以禅也叫止观，啊，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能见到事实真相。所有事出世间这些方法论都没有离开意识。教光大师住楞严正门，真正的原因也是为这个道理。楞严经巴拉蜜地尊者传到中国，是武则天的晚年，啊，来到中国，楞严经翻译完成，中宗时候，啊，翻来之后，楞严经所有的著书讲解，都是用天台三指三观的这个原理原则，啊，来解释。教光大师明朝时候人，跟莲池大师同时。

他认为这种思路不识楞严的旨趣，因为三执三观是用的意识，没有立心意识，所以他老人家的主张应当用楞严本身的教义，摄施用根，完全不用第六意识，用什么呢？用六根根性，这个说法正确。得到证明啊！教官也是个念佛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大概他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他见到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说：“楞严是大乘佛法里头重要一部经典。非常可惜，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注解这部经都没有把它真正的旨趣掌握住那么他想呢，重新给他写一部注解，向阿弥陀佛请假，现在暂时不去等我把这部经注解好了再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准了他，佛就走了。这个故事写在正脉的序文里头，我们相信教官大师不是骗人的，不是在编故事的。摄施用根，说的是不错，但是难，没有人能够修用三执三观的方法了，中上根性的人行还有能力修学。如果摄施用根呢，那就跟禅宗一样，上上根人才行。不是上上根人呢，没份呢。楞严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在佛门里头，这部书很出名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说，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这两句话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开智慧的楞严为什么说成佛的法华呢？因为佛过去在许多经上都讲一禅体不能成佛，一禅体说这是梵语一禅体翻成中国的意思，没有善根的人或者翻作什么呢？善根断了的人，没善根呢，他怎么能成佛呢？这是佛常说的。但是在法华会上，佛就讲了，一禅体也有佛性，一禅体也能成佛，那就没有不能成佛的了。跟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个意思相应世间
造作无逆施恶，这些恶疾之人呢，都有佛性啊，不能说他罪大恶极，他不能成佛了，没这个道理啊。他有佛性啊，他要遇到缘，一样成佛，啊，是善导大师的话的时候，那讲绝了。总在遇缘不同，啊，他没有遇到缘，啊，他所造的罪业，他要受果报。国报有受完的一天呐！啊，什么时候国报受完了呢？没有一定。啊，这个话怎么讲呢？他要觉悟了，这个罪报就消了；他要不觉悟，那他的罪报就有的受。啊，就好像做梦一样。做噩梦啊，苦得不得了啊！他要一醒过来了，这个梦就没有了。哎，看他什么时候醒来了，他醒来得快，他受的罪就短了，很快离开了。他要醒来得慢，那他受罪的长啊！啊，所以罪大恶极之人，堕阿鼻地狱。什么时候出来没有一定，就看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忏悔回头，啊，自己真的知道错了，啊，这一念忏悔，佛性就浮起来了。因此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不要轻视恶人。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将来成佛在我前面，我还要做他的弟子，大有可能啊。忏悔那个力量不可思议啊，真的知道错了，真的回头了。我们中国谚语常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所以心愿是比什么都重要。教光法师是我们非常敬仰赞叹的一位大善知识，云音法师一生研究楞严经，我们从他传记里面看到他25岁对楞严就非常有兴趣，啊，立志啊，专攻。到75岁，他楞严经的讲义完成，啊，现在流通的本子，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本子，里面。6%以上都是依据证门的，可见的他受楞严证门的影响之深呢。啊，我们现在学楞严，学云音法师的讲义好，

他是近代人，啊，文字呢比较浅显，啊，教光大师明朝时候人，啊，文字确实是比较深，啊，尤其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中国古文学疏忽了，啊，没有汉学的底子，读古人东西比较困难，啊，学人也应该是先从这个云严法师讲义下手，啊，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你先有基础了，啊，你读教光的，读长水的，啊，楞严经注解很多著名的注解有二三十种，开智慧的楞严呐。但是这些大家善知识，最后都是求生净土，教光是往生净土的，圆印法师你看到三求堂，求福求慧求生净土，真正有智慧有见地，没有一个不是求生净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读的很多了，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们过去讲过十遍了，啊，现在在新加坡讲的是第十一遍，啊，还没讲完，啊，每一个一两个月我要到新加坡去续讲，啊，这一次我们没有时间限制，啊，可以细说，啊，那一边的同修欢喜听，啊，听经大概都是一两千人，

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呐，品位高下，这个事情怎么形成的呢？欧益大师讲，全由持名之深浅。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是有道理。至于四土、三辈、九品，善导大师讲啊，总在于语言不同。欧益大师讲呢，全有持名之深浅。两位大师所讲的并没有矛盾，可以相辅相成。持名深浅，也就是说你念佛会不会念，真的是语言不同。为什么呢？你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他教你的方法就不一样啊。语言里头最重要的老师啊，你跟哪个学啊？这个人修行的功夫怎么样啊？其次的同学，同学也是非常重要的缘。同参道友啊，互相的砥砺，切磋琢磨，再其次的学习的环境，这个都是语言不同啊。环境里面，大环境是我们今天居住的地球。其次的环境是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地区。小环境是我们的道场。

善缘是对我们修学有帮助啊。不善的缘，是常常诱发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烦恼习气，那个缘就不善了。啊，善缘是什么呢？能化解我们烦恼习气，增长我们的道心，啊，增长我们的心愿心。这个语言殊胜呐、啊，所以一切语言都殊胜，都能够得到，这个很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开始学的时候，很好啊，啊，有学个十几年之后，甚至于20年之后、30年之后，遇到障缘了，他放弃了。啊，不再学这个法门了，去学别的法门去了。这种人很多啊，我们在国内国外都看到很多啊。啊，岂不是这语言不同吗？啊，最根本的还是四禅啊，他们有四禅，或者是遇到好的老师，对老师没有信心智慧不开啊，感情用事啊，经不起诱惑，那么这些在佛法里面都称之为魔障啊！啊，他遇到魔障啊，这些魔障从因果上来看呢，我们明了，过去是生生世世啊，有过节。

总是我们障碍他了。这一生我们在修道得遇到他了，他又来障碍我们，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真正的善根事出世间法都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真正善根呢是孝道啊。这个事情难了啊，我们这一生遇到的障碍很多，挫折很多，打击很多啊，还有信心，还有愿心，还不退转啊，还能够精进努力。什么原因呢？确确实实就靠小时候那一点基础啊，我这个基础不是在学校学的，私塾学的啊。什么时候呢？六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咋的根？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从那个时候咋的根呢？如果我今天对老师不尊敬，对道业不重视，我就晓得这对不起父母。不敢呢，这是中国古人常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儿童这个教学影响一生呢啊，我这一生这一点点成就啊，是靠童年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学习大概是两年的时间呢住在乡下啊，以后就受学校的教育，学校教育这些讲的就很少了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啊，成就与否啊，在于沉浸真诚恭敬，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不沉不浸那就不足以为观也啊。换一句话说，没有成就了啊，所以我们能够经得起打击，经得起挫折啊，别人争我们让啊，别人骂我们侮辱我们，我们决定不还口啊，别人打我们，我们决定不还手。

经论上告诉我们，不但没有怨恨心，而且还有感恩的心。感什么恩？消业障啊。他回谤我，侮辱我，他为什么不回谤别人，不侮辱那个人，单单对我？如果我要是有神通了，我知道过去生中事情呢，可能我过去曾经这样对他了，今天他这样对我了，这回报啊，一报还一报啊。明白人接受了，就化解了。来生来世见面就是善友了。爆掉了，不能增，不能有一点点怨恨心。有一点怨恨心，这个结永远存在，变成什么样子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才不得了了啊，生生世世彼此双方都痛苦，这才叫大错特错啊。觉悟的人，明白人，不会干这个傻事的啊。所以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决定不迷，决定不乱，决定不颠倒，永远在清醒状况的，我们在受果报啊，受果报就是消业障。业障消了，福慧就现前了。是出是法没有例外，所以持名功夫的深浅还是需要智慧，需要善知识的教导。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能够避免一切的障难，这要靠智慧，要靠定功，要靠忍辱，真正学习古时候的修道人，做学问的人，永远守住于人无争，于事无求。所以印光法师教导我们现在人，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共修，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小型的道场。在中国，从前我们讲住茅棚就好啊。过很简单的生活，人少啊，不化缘，不要去拉信徒。不做会，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常年夫妻，普通打夫妻这种方式，常年的夫妻认真干了，如果真正能遵照印光大师这个方法来修学，我深深相信3年。

3到5年，这20个人通通往生。那如果你听到这个话就害怕了，不得了啊！这3年到5年就要死了，算了，不搞了，那就没法子了。为什么呢？你的目的不是求往生吗？极乐世界比这好啊，这就苦难太多了。那你没有苦啊？那由此可知啊，你嘴巴里说的是往生呢，实际上你心里头贪生怕死，这不能成就。啊，这个李老讲的1万个人真正往生的只有2、3个，有道理。那2、3个是真的想走。啊，那大多数人的时候呢，口里说想往生，希望在这个地方啊，活到100岁、200岁呀，他不想走啊，那就没法子了。啊，那么这些呢？还总归都是语言不同，啊，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没有听到真正的这个开导，啊，自己还是迷而不觉，啊，对这个世缘还是有很深的贪念，啊，这样念佛功夫不得力了，啊，所以今天真正修行人。志同道合，同参道友。实在讲，找2、3个人都非常难得。20个人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这是真话了。

啊，释迦牟尼佛最初在落叶园度五比丘，啊，加他自己一个六个人，六个人同心同德，能创教啊，志同道合。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说，啊，在早年70年代的时候，香港喜成法师到台湾来看我，啊，跟我讨论我们怎样把佛教兴旺起来。我跟他讲，佛教要兴旺，要真正发心的人，真心求道。我说多少人呢？5个人就行了。释迦牟尼佛5个人创教，今天有5个人可以兴教。但是这5个人的行持啊，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啊，要行其实的制度。啊，今天树下一修，啊，我们不需要建什么道场啊？我说5个人，游化在人间。我那时候建议，我们住小帐篷，1个人1个帐篷，5个人。啊，现在这个帐篷，你看童子军露营的帐篷，非常轻便。啊，这个一个帐篷我都问过啊，可以使用3年。啊，在树底下的时候。5个人围起来的时候，这个小的僧团，啊，日中一时出去徒步。啊，我们这样做，肯定能够划到一钵饭，每一天就是一钵饭就够了。啊，回来之后，我们5个人在一起研究经教、念佛。啊，这样的僧团。确实能把佛教兴旺起来。

他那时候很有兴趣啊。我说你一回到香港筹备，筹备好的时候找到五个人的时候，我说我一定来参加。回去之后消息渺茫就没有了。啊，到哪里能找到这样五个人呢？肯吃苦呢？啊，真能放下呢？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小道场，这小道场也是语言不同啊。啊，韩馆长建立华藏图书馆，啊，我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建道场这个念头。华藏图书馆他建的，在图书馆出家众是他选择的，啊，说了这么多，出家众了，他走了，走了，我不能不照顾，我要不照顾，对不起他。我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我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他对我30年护持，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开一点小智慧，啊，对佛法有少许的认知，啊，我们感他的恩，今天在此地建这样的道场，啊，道场建得这么大，已经太过分了，啊，但是比其他道场呢，那我们属于小道场，啊，所以一切建设到此为止。我们把心定下来，严谨念佛，啊，《无量寿经》跟《弥陀要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啊，所以这底下这两句幸运为前导，持名为正修啊，啊，正修不是讲经，正修是念佛，啊，讲经是帮助我们身心切愿，啊，让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跟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啊，以及法界、虚空界、十法界一真庄严有正确的认知，我们做最妥当的选择，啊，选择西方净土。你要不能够认知，你心里有疑惑，啊，是不是还有比这个法门更好的？还有没有比这个极乐世界更理想的？你心放不下了，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死心塌地来学这个法门。啊，下面是持名时

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叫念佛，这叫持名啊。持名绝对不是说有口无心呐、啊，你心是不是佛心？佛是什么心？啊，这个在十年前我们就明显的表示出来，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这个心是佛心，但是虽是佛心，阿弥陀佛的心比这个还要殊胜啊。殊胜在哪里呢？殊胜在四十八愿呢。四十八愿总结，念念为救度一切众生啊。怎么个救度法呢？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一切诸佛的心，我们有没有啊？如果没有这个心，念佛就不相应啊，所以你功夫不得力 啊，你一天到晚还胡思乱想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愚痴没有智慧，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头一关就过不了啊。啊，这样念佛呢，只能是种一点善根啊，这一生往生不容易。所以头一个心要如佛。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一堂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研习报告里面的信愿持名啊这一段。我们讲到持名时心如佛，

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

哎，沦落到凡夫，沦落在六道。长劫而不能够出离，在这个里头，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佛法，怎么会晓得这桩事？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怎么可能回头？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幸运。无比殊胜的缘分，能闻到佛法，能闻到大乘，能闻到净土法门。这个不是一桩容易事啊！这个世间多少菩萨声闻，想闻这个法门，没有机会呀。

正如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们每一位同学，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我们跟阿弥陀佛就结下了深厚的法缘。这一生当中才有机会也，这又遇到了。借的法缘很深，为什么还不能往生？法缘之深还不够。这个世尊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讲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个少字是灌下来这三句的，就是不能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换一句话说，善根要多，福德要多，因缘要多，这一生就决定得生了。这三条少一条都不行啊，都成了障碍啊。那我们怎么晓得这一生这三个条件都具足了呢？这个问得很有道理啊。其实你这三个条件有没有具足自己知道。善知识知道，甚至于鬼神也知道，鬼神一般来讲

还有五通啊。他能看得出来啊，这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自己。自己怎么知道呢？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说，你是不是真心？啊，真心了。你的思想、见解、行为，自自然然跟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哦，大不相同啊！啊，真性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生极乐世界？果然真愿。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你自然放下了。你要是你放不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的愿呢就不真了。啊，有真信，有真愿，再看你是不是真的在行。啊，如果你真的在念佛，把念佛看作你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把念佛落实在这一天当中，啊，从早到晚，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有事来了办事，佛号放下，专心工作。工作完了的时候，啊，这工作一放下了，佛号就提起来。真念呐，啊！我们净宗学院。这里提倡经教啊，啊，经教是我们附带做的，不是正规呀，附带呀，啊，宾主要分清楚。因为经教这桩事情不是人人都能学的。啊，这个自己要清楚啊。万不可以颠倒了。往生是大。啊，我们在此地学经教，自己具足经教的善根福德因缘，你可以学啊。对于经教没有怀疑，对于经教能够理解。这个里头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记忆，一个是解悟。

经教你真正能记得了，你的记忆力好啊！啊，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啊，听法师讲经，听完之后，啊，你复讲一遍。你有能力至少讲到六成啊，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学经教，没有这个能力随喜啊。啊，为什么呢？没有能力要过分的勉强，学不成功啊。早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慧仁法师，

0: 很聪明，这个人要真正好好的学啊，将来讲经弘法，啊，是个人才。我介绍他到台中，李老师见到也很欢喜，啊，他大概是他大我5岁。 跟馆长同年，从小出家，没有学过经教，啊，听我讲经非常欢喜。我说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啊，到台中。 我跟李老师学楞严，李老师正是在讲楞严经。啊，那我们学是从头啊，他是从半当中进去的。啊，我劝他学小部经。
1: 啊，不要学楞严，楞严太大了。啊，我跟他讲，我听李老师讲小部经，听了30多部。换一句话说，我有30多部小部经的基础。啊，凡是我听过一遍的，我都能讲。啊，我跟同学们说了。 我复讲的能力可以讲到95%，我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记忆力，也有理解力。啊，我劝他从小步慢慢的学，按部就班呢。 他很不高兴，啊，认为我瞧不起他。哦，你学楞严，我就不能学了？啊，那这就没法子啊。好吧，当然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啊，也许你的根性比我高啊，我不如你啊。 我从小慢慢的往上提升呐，啊，这一启蒙就是这个大经，那这不是普通人呐。慧仁法师非常用功啊，日夜不间断呐。

听李老师讲经，看古人的注解，找参考资料，每天晚上都搞到两三点钟。真的，我看到的是勇猛精进，搞了十个月，身体不行了。有一天晚上看经，忽然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第二天来给我说，用功过度，这个没法子，离开台中到台北。他从小出家的，唱念非常好。那个时候年轻法师里头，这个唱诵一门呢，也是佼佼者呀，法器好。得做花费呀，做金蝉佛寺去了。做了两年，积蓄了大概有不少钱，在台北木栅买了一个托儿所，人家一个托儿所要卖，他把它买下来了，作为一个小道场，叫法藏莲社。到台中来给我说，他现在有个道场了，请我到台北去讲经。我说好啊，我老朋友啊。这个时候给我说，我后悔呀，没有听你的话了。如果我要是从小步进，慢慢按部就班来，不也成就了吗？没错。当时我给他建议的，劝导他的是好话，绝对不是瞧不起他。事出世间法，学习都是有次第的，由浅而深的，由小步再到大步啊，不吃力了，用功过度。这个法师好像是前几年，大概有四五年了，四五年前往生了，在香港。他以后到香港去，我们就很少往来了。所以学经教要有学经教的条件。学经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自己断疑生信。我这里提出心愿皆行。我们为什么不能如佛呢？我们理解不够透彻。如果有相当透彻的理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业因果报的真相，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疑惑断了，不再有问题了。早年我都常说，我讲这个念佛同学，你们遇到我，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我总的一句解答，

叫什么呢？不老实。如果你能够老实念，哪来的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是真话了。为什么不老实呢？妄想太多，分别执着太多，所以你不老实啊。为什么妄想分别执着那么多呢？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所以我们学经教的目的在哪里啊？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断疑生信，真正做到老实念佛啊，自己有受用啊，自己有成就啊。哎呀，我没帮助众生呢，你已经帮助了，你自己还不晓得。我怎么帮助呢？你已经做最好念佛的榜样给别人看。有缘的人看到你的行仪，他感动了，他觉悟了。没有缘的人看不出来，有缘的人看出来，啊，这才是个真正念佛人呐。

所以自行就是化他。我们常说无论在家出家，佛门弟子念念时时处处都要给社会一切大众做好榜样。做人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些人的好样子。居家在家的同学，你的家庭是社会所有一切家庭里面的好样子，模范家庭啊。在这个道场一定要将这个道场做成一切道场的好榜样。不要求人啊，求自己啊，别人怎么做与我不相干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啊，每个人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所以务必要记住古大德真实的教诲。我们与人相处，决定不能够说别人的过失啊，说别人过失惹是非呀，结冤仇啊，你自己就错了。古大德教给我们静坐常思己过，自己反省检点忏悔改进，闲谈莫论人非也。

不但不可以说，别人一切不善的地方不可以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你就错了。啊，这是我常常讲啊，把别人不善放在自己心上，你的心就变成垃圾桶。啊，专门收集别人的废弃物吗？心变成垃圾桶了，你的心坏了，不是佛心啊。那怎样自己这个心变成佛心呢？你专门收集诸佛如来的种种言论，种种德行。啊，我这个心不装别的，净装诸佛如来的好东西啊。读诵经典，思维经义。啊，研究怎样把经典里面的教诲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佛心的。啊，心向佛，愿如佛。佛是什么愿？总的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愿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啊，世尊给我们讲的四弘誓愿呐，啊，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诸位归纳起来也不出这四类。这个四类我也常讲啊，真正的愿只有一条，只有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什么众生呢？九法界的众生，没有证得佛果啊，都是众生啊。啊，都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协助他，成就他。诸佛如来只有这一愿，帮助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道啊，九法界众生啊，这里面包括了恶鬼、地狱、畜生，包括了妖魔鬼怪，他都是众生呢。你要帮助他成佛，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迷失了自信。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佛觉悟了，佛对于这一切真相啊，完全明白了。啊，这一切众生跟自己什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

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到自他不二啊，啊，我你他，现在在形象上不一样，佛性上呢一样的，一个佛性。所以，大乘经上，你看佛说了多少次？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包括你我他了。啊，我们这些人，甚至于六道里面所有众生，啊，我归地狱。这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他讲三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现前一切众生，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我们常讲一心一德了，一点没错啊。啊，众生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在一切境界里头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这又起了贪嗔痴慢。

迷失自性，越去越远呢。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关系，不单我们跟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体，跟无情众生，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宇宙的全体。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谁知道呢？法身菩萨知道，他证得了，证得是他明了了，他不再疑惑了，所以帮助一切众生是主动的。是无条件的，自己帮助自己吗？自己成就自己吗？这个认知在佛法里面叫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把宇宙之间这一切人事物的关系这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个时候你的愿自自然然跟佛的愿一样了。那么你要度众生怎么

额度法。啊，你要知道，众生在迷，你已经开悟了，觉悟了。你怎么样帮助他回头？怎么样帮助他成就？后面三条是方法。烦恼无尽誓愿断，你要做出断烦恼的样子给他看。哦，他看了，觉悟了，明白了，哦，要这个样子做法。菩萨初学是诸佛如来为他示现的呀。哪一尊佛在九法界示现？啊，不持戒呢？持戒干什么？断烦恼吗？持戒是方法，断烦恼是目的。应界得定啊，定能伏烦恼。因定开慧，慧能转烦恼，转烦恼为菩提。这是修行第一门功课，德行。事出世间的教学，都把德行放在第一。啊，你要帮助一切众生，啊，这一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迷失自信的众生，啊，你要帮助他，头一个要成就你自己的德行。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我们确确实实是凡夫啊。那凡夫就更要做了，为什么呢？度自己啊，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

啊，这一桩事情，我学了50年了，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最初，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啊，确确实实，他老人家以真实智慧、善巧方便，让我改变了观念。啊，接受了戒学，啊，原本对于这个产生严重错误观念。啊，对于经论非常喜欢，对于戒律很疏忽，啊，连看都不想看一眼。啊，这张。

参加大师，煞费苦心呐、让我觉悟了。啊，戒律不是我们世间一般讲的生活规范。啊，它是。繁盛的分水岭啊，圣人的生活规范不是凡人，所以它永恒不变呐、超空间、超时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通常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26个烦恼啊，26类呀，烦恼无量无边呐。世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啊，归纳成26类。这26类里面，又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根本烦恼，啊，第二类是随意烦恼，根本烦恼六条，随烦恼20条。随烦恼里面又分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这26类要是断了，你的烦恼通通断尽了。从这里下手啊，特别是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六条，也就是六大类：贪、嗔、痴、慢、疑、恶见。恶见里面又分五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所以根本烦恼六个，恶见呢要开五个，所以总共实际上就十条啊，十条分作见烦恼、思烦恼，叫见思烦恼啊。思烦恼里面五条：贪、嗔、痴、慢、疑。佛给我们说了，六道轮回就是这个烦恼变现出来的。如果你能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见思烦恼不断，六道轮回永远在呀。六道从哪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你要想超越六道，佛说很简单的，你把能变六道轮回的那个能变的东西把它拔掉，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谁做到了呢？阿罗汉做到了。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有两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阿罗汉觉悟了，这一觉悟六道没有了，六道空空无大千了。这个大千世界，我们讲娑婆世界，这个大千世界就是六道轮回。佛在经教里讲得很清楚讲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星球，佛经上称作南瞻部洲这个星球是在太空当中运动围绕着须弥山在那边转，须弥山是中心。

啊，太阳、月亮，这许多星星，都是围绕着须弥山的腰啊中间在那里旋转。黄念祖老居士讲的是有道理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太阳系，不是绕着银河系在转吗？银河系的中心，黄老居士讲，那就是须弥山。须弥山不在地球上，也不在太阳系。银河系的中心，我们中国古老天文里面讲黄极。啊，黄极就是须弥山，啊，黄道，啊，黄道我们晓得是这个行星，啊，这个是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所走的轨道，啊，这个轨道啊。我们称黄道，

啊，可是日月星辰，在从前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不知道，总以地球为中心，啊，观察到这个行星呢，它有轨道，啊，这个轨道称为黄道。啊，那么一半行星呢，绕地球转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南极跟北极，啊，南北极，完全是以地球为本位呀。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实际上，佛在经上所说的。你仔细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

须弥山确确实实是银河系的中心。啊，那么现在有人讲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啊。它具有巨大的能量，连光走到黑洞都被吸收了，走到它的边缘，受它的这个引力影响，光都变成扭曲了，这么大的能量。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1000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这个单位世界的天顶，那就是银河系。银河系的天顶呢，是初禅天呐。一个银河系只有一个初禅天。那么然后再以1000个单位世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的天顶是2禅天，一个小千世界只有一个2禅天，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和1000个小千世界，再有一个中千世界，中千世界的天顶是3禅天，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或1000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只有1个4禅天，所以六道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1个4禅天的，1000个中3禅天。1000乘1000，10万个。10万个2禅天。10万再乘1000。100万个初禅天。那就是这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就是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啊，我们度众生啊，至少发愿，这本国嘛，娑婆世界是本国嘛，你要有这么大的心量。你要以这个心量去对一切众生呢？如果这个众生看不顺眼，那个的时候对他有意见，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断烦恼了。你烦恼怎么断烦呢？你还学什么法门呢？愿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我们接着还讲这个愿同佛。我们不能讲的太多，单讲四弘誓愿。对四弘誓愿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发愿，要落实，要把这个愿做到，所以见思烦恼断了，超越六道脱离娑婆苦海。

念佛，是快速、稳当、简单、容易，成就又无比殊胜的这么一个法门。所以世尊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求生净土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啊，真是苦口婆心啊。啊，我们总要记住，所以烦恼不能不断，法门不能不学，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今天只学一种。学以致用，啊，专修敬业。印光法师常常以这四个字勉励学人，专修敬业。啊，其他的经论，这我说过，你敬业修得有把握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有把握往生了，你还有多余的时间研究其他经教，不妨碍，可以学。如果敬业没有把握，你想想看，你要不要放下？专修啊！那好多经论我没学过怎么办呢？到极乐世界再学去。在这个世间，我碰都不碰它。啊，为什么呢？我是中下根仙的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啊，真正你具足这个能力，这个条件，行啊。那么你学来干什么用的呢？帮助别人的。啊，因为这世间有些人不是净土根基呀，净土经教他不能接受啊！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一生当中所讲的经论太多太多，太丰富了。无论什么人来，他有能力教啊。这个行了，啊，我们没有佛这个能力，啊，只好乖乖的听话，一门深入，啊，这一门真正通了，啊，什么叫通呢？在这一门里面悟入了，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宗门讲明心见性，教下讲大开圆解，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

都是明心见性，都是这个境界。到这个时候啊，什么都通了，所以叫一经通，一切经通，你全都通了。

都说啊，他自己呢，你看《华严经》上，发愿求生净土，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自己做样子给我们看呐。这就是告诉大众，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以回归净土为第一。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能往生。啊，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啊，这个三辈往生最后一段，啊，慈州法师在科判判他做一心三辈，啊，那一段是讲什么？修其他大乘法门的，不是专修。这个专修净宗的啊，就是大乘佛教里头，无论哪个宗派，显教、密教，啊，到最后你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得生，法门广大了。阿弥陀佛并不是讲啊，你不修这个净土法门，你就不能往生，不是的。不管修什么法门，只要修到你有成就，啊，什么成就呢？烦恼断了，智慧开了，有度众生的大愿，一律欢迎。法门广大啊，那细说呢，就本经来讲，阿弥陀佛48愿，我们净宗学会成立，特别把这一章经文发大誓愿第六啊，作为我们早课的读诵经文，用意在哪里呢？愿如佛，用意在此地。晚课我们读的经文，选《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用意何在呢？行如佛。32品到37品是如来行啊，里面的内容，诸位都知道啊。无戒十善，不是讲得很高、很玄、很妙啊。老老实实，这是《无量寿经》的好处啊！特别是这个汇集本，越读越欢喜。

下联句老居士，再来人呐，不是普通人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迈阿密，美国特异功能的人，他讲的。我们佛法讲有神通啊，这中国人讲有特异功能。这个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他说的，他跟夏老没见过面呢，看到夏老的照片，他跟大家说，这个人身体透明的。

我们只要一听，身体是透明的，这什么意思啊？烦恼断尽了。烦恼是属于无明啊，不透明啊。身体透明了，就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了，那是普通人吗？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无明没有断呐。换一句话说，看阿罗汉那个身体是半透明啊，不是完全透明啊。菩萨透明度比阿罗汉要高，到如来果地完全透明。我们一般讲是跟水晶一样啊，跟玻璃一样啊。汇集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汇集得这么好，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个做汇集本，魏默生居士第二个做汇集本，这个本子都在呀。你们诸位把这个三种汇集本展开比较一下，你就晓得了。夏老这个汇集汇集得太好了，真正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没关系，老居士赞叹，肯定佛在经上受记。到佛法发灭的时候，所有一切经教通通都灭了，无量寿经还在这个世间多留100年，最后灭的肯定就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相信你要问我为什么相信，我有统计数据做根据。这十几年来，无论在国内在国外，没有一个不欢喜这个本子，那么说明这个本子契机呀，切利契机呀，这个本子当然长存在世间了，就是这个道理呀。所以我们有缘把这个本子细细的来讲一遍。留给后学做参考。所以48愿我们用它来做早课。无戒十善这些大段经文佛讲得很细。作为晚课。早课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愿要通佛，晚上晚课要反省，要忏悔，佛教给我们有没有做到。

叫我们不准做的，我们有没有违犯？要反省，要检点，改过自新呐。啊，心情一定要戒。啊，这个戒是广义的。啊，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对一切人事物的了解，像佛一样啊，有智慧呀，样样清楚啊。样样明了啊，样样都不迷惑啊，处事待人接物没有过失啊。

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演说。我们常听古大德讲，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跟什么相应呢？跟佛的心、愿、解、行相应。那你对于佛的心愿解行要是不清楚不明白，那怎么个相应法呢？要清楚要明了，那这就要靠教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从事于教学工作49年教什么呢？还不就是教心如佛心，愿如佛愿，解如佛解，行如佛行，就是教的这个。不要以自己知见为标准，不要以自己想法看法做标准。为什么呢？我们是凡夫，我们的成见是错误的，我们的思想见解不见得正确，佛在经上实在讲，也是方便说还不是真实说。佛说，等你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尽了，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相信你自己的想法看法。佛的方便说，我们现在不要说是阿罗汉了，出果须陀洹我们都没有分为什么呢？须陀洹见烦恼断掉了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真的断了，见解如佛，但是思想跟佛还是不一样见解如佛了，正小乘出果大乘华严经里面讲的初性位的菩萨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怎么能相信自己虚陀洹，思陀洹

呐喊、阿罗汉，这小乘四果，你看看前面三果，佛没有说他，你们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佛没有说。换一句话说，都还不能相信自己意思。我常常讲，要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随身佛陀教诲呀。对宇宙的想法、看法，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我们看看佛是怎么想的，怎么学佛，佛是怎么看的，我也学佛，这就对了。即使证得阿罗汉果了，小乘呢？出了六道，没出十法界。自己虽然是正觉了，可是比菩萨呢还差得远呢。菩萨正等正觉，所以最好还是要继续不断随顺佛陀的教诲。没错。我们可以早一天成无上道，诸佛如来真实教诲，就是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我们要记住，这才是第一真实教诲。随顺佛陀的教诲，这就相应了。那就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了。故经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十二个字是《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经文。一佛念佛，一什么？念什么？这个要知道，一佛的心愿皆行，念佛的心愿皆行，这叫真念佛了。而不是想佛的相好，不是念佛的名号，相好名号是方便，方便不能舍弃。因方便而入真实，真实是心愿皆行。我们想到佛的相好，看到佛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看到佛像就想到佛的心愿皆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我名号。你就要想到啊，名号的实质啊，名号实质是什么呢？佛心、佛愿、佛节、佛行。啊，我自己念这句佛号，或者听别人念这句佛号，立刻就提起我自己。啊，我的心要保持着像佛一样的心。像佛一样的愿，像佛一样的节，啊，节是智慧呀。像佛一样的行，啊，行是德行呐。一句佛号，就把佛的心愿解行，圆圆满满的包容了，一点欠缺都没有啊。那么我们再要问了：佛的心愿解行有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呢？我们来学习呢，有。简单的，这《阿弥陀经》就是的，就是佛的心愿解行。啊，再详细一点呢，《无量寿经》；再详细一点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古大德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呐。我们今天念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就是小本的华严经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呐。啊，这三部经里面所说的有广略不同。啊。阿弥陀经略说，说得很简单，很扼要，啊，略说。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广说，说得详细。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佛心、佛愿、佛节、佛行。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我们对于研教啊、研究这个教理呀、啊，啊那么样的重视啊，没有别的，我们就是学佛心、佛愿、佛节、佛行。这个就是念佛，这就是一佛。啊，一佛念佛，这下面是果。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现在，当来是往生之后。啊，现前是我们没有往生之前，必定，你看这个语气多么肯定。人在临终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啊，给旁边人说，我看到阿弥陀佛了。那是现前见佛啊。

他看得见，我们一同在这个病房里面，一般人看不见，他看见了。这个事情不是假死，是真的。一般平常人，在这个时候见家亲眷属，他跟他周边的人说：“我看某个人来了，他在门口。”啊，那么他所讲的都是他的家亲眷属都已经过世的了。这个时候他见到。那么是不是他家亲眷属呢？《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给我们说出这桩事情了，不是的，不是他家亲眷属，啊，是什么人呢？是他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变现他家亲眷属的模样，啊，来干什么？来带他走。带他走了之后，跟他算账。《地藏经》上佛说的呀，啊，念佛人要特别谨慎。啊，这个临终的人说出这些话，特别提醒他不要理他。无论他见到什么人，都不要理他。一心念佛。啊，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可以跟他去。除阿弥陀佛之外，啊，其他的什么佛菩萨都不能跟他走。在这里头，菩萨之友、观音世之、阿弥陀佛，这是西方三圣。啊，其他的所有佛菩萨，你见到了都不能跟他去。为什么呢？魔会冒充啊！啊，魔冒充佛菩萨，啊，冒充他的家亲眷属，这个都不犯法。他不能够冒充本尊，我们修净土，西方三圣是我们的本尊，啊，妖魔鬼怪不可以冒充本尊，冒充本尊，护法神会制裁他，啊，他不敢，他冒充别的佛菩萨的时候。护法神不干涉，啊，冒充本尊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啊，临命终时遇到的是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放心跟他去，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讲依报妙啊，这个经文是借着前面来的啊，前面是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这个地方解答了，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众。

不落，故名极乐。啊，为什么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呢？这说出来了。那个世界里面居住的众生呢？居住众生。人天、声闻、菩萨，没有三恶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么这些居民没有苦啊，没有苦，那就是乐。所以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下面我们有个简单的说明，总说无众苦，受诸乐。众苦太多。大乘经上，佛讲无量苦啊！又说84000苦啊！84000可不是随便说的。诸位，你查查佛学字典，你查查教乘法疏，真的，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84000苦，佛在教学当中把一切苦归纳为三大类。这个教学的时候好讲话了。三大类呢？也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三苦，三大类的苦啊。第一大类呀，苦苦；第二类呀，坏苦；第三类叫行苦。这个名相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是动词，下面这个字是名词。苦苦，上面这个苦是动词，下面是名词。

什么叫做苦？总的来说，烦恼逼迫身心啊，你的身心，我们现在人讲压力呀。身有压力，精神有压力，啊，身体有压力，不自在，很痛苦啊！啊，这个苦说不尽呐！啊，佛也把它分为八大类。所以苦苦也称作八苦啊，那就是八种苦苦啊，苦苦、坏苦、行苦叫三苦，这是三大类啊，那个八。比这个三小，三是大类，八呢是三大类里面的一类。啊，八苦啊是苦苦，哪八种呢？这佛在经上常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就是。四大类了，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无因之甚苦，这有四大类，合起来八大类呀，这叫八苦啊！啊，苦的定义呢，就是幕后这一句：烦恼。彼身心故，啊，我们看世尊给我们讲的这个八道理，一切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你既然在六道里面，你通通都要受啊！真的是人人平等啊！不要说上至帝王了，就上至天王啊！这个天呢，欲界天啊，色界天里头没有苦苦。它有坏苦，有行苦。欲界里头，苦苦、坏苦、行苦，通通具足。真叫苦不堪言呐！生苦。这一关我们过了，啊，苦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也忘掉了，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细心的思维观察。稍稍能够体会到一点，我们以人来做一个例子，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不例外。你到这个世间来，
你跟你的父母有缘呐、啊，没有缘，不会变成一家人。啊，那么佛给我们说的，啊，什么缘呢？缘很复杂。佛为我们讲经，确实他有善巧方便，他把这么复杂的因缘为我们归纳为四大类、啊、这就好讲话了。第一类呀，报恩的；第二类呀，报怨的；第三类讨债的；第四类还债的。这一家一家人，总不外乎这四种关系。如果没有这四种关系，不会成为一家人。

一个人，在你一生当中，你所交往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也是这四种人。啊，那么这四种缘由前身后薄不同，缘深缘厚变成一家人，缘浅一点薄的人变成亲戚朋友，啊，再浅再薄啊，就变成我们一般熟悉的人。甚至于我们在马路上遇到这个人，他给我们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这缘很浅，有缘没有缘他不会给你打招呼啊。甚至在街头上遇到陌生人根本不认识啊，他看你很不顺眼瞪你一眼也是缘啊，但这个缘很浅啊。也许这个人我们一生只会遇到一次，古人常讲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啊，因此，佛菩萨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与人要结善缘，要结法缘。这个很有道理啊！啊，既然晓得人与人之间这四种关系，啊，如果过去世中与我有恩，他就对我非常好。啊，我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他毫不吝啬。他全心全力来帮助我，报恩的啊，报怨的呢？那看你完全不顺眼啊，常常侮辱你、回谤你啊、欺负你，甚至于伤害你。抱怨的。

啊，来骗你的财物，偷你的财物，盗你的财物，都是来讨债的。啊，他来帮助你赚钱，啊，帮助你生活过得富裕，还债的。细心观察，随顺佛陀教诲，那么报恩的，希望我们彼此互相恩德。要加深呐！不但要加深，还要觉悟。我们怎样回报呢？啊，要帮助他觉悟。那个抱怨的怨要化解。这个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方法没有一定，啊，只要你运用得非常恰当，把怨化解了。但是，化解冤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嘴，总纲。

总原则，那就是忍让。古人常常教导我们，逆来顺受啊。啊，我们自己永远保持仁慈的心，宽恕的心，啊，报恩的心，啊，这人家来欺负我，来抱怨的，那有什么恩呢？冤结化解就是恩。啊，又何况人家不管是有没有理啊，他来欺负你，啊，来回报你，侮辱你，你不是没有能力报复啊，有这个能力，有能力不报。这就是你的德行，这就是你的觉悟啊！啊，内心里面没有怨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这个账到这个地方了了，欢喜。啊，等于说过去我欠你的账，过去我欺负你吗？这次你也欺负我吗？这一来一去拉平了，啊，好欢喜了，账结了。恩在哪里呢？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你的忍辱波罗蜜在哪里？显示呢？就在这个时候。看你有没有忍辱波罗蜜，有没有般若波罗蜜，有没有禅定波罗蜜，有没有持戒波罗蜜，有没有布施波罗蜜。这一人呢，六度齐修啊，他帮助你成就你六度齐修，好事啊，不是坏事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自己真得受用啊，他怎么会不感恩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圣贤教诲，那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习气肯定是什么？我怀着这个嗔恨，我没有能力，我将来报复你；我有能力，我现在就反抗你。肯定是这样的吧？那这一来的时候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不是这一生的。这一世过界，来生更严重啊！一世比一世严重，彼此双方都痛苦。这错了啊！所以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真正的忍辱啊，化解冤结，自他两利呀！啊，这个是。只有圣贤人才会这样教我们，一般人不可能的。所以这四种缘我们要认识清楚，生呢，这是讲来受生。这生还没讲完，现在我们时间就到了。好，我明天继续讲。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依报妙经文呢，我们读到其过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上一节我们讲到无众苦啊，说到苦苦、坏苦、行苦。苦苦里面就是讲的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无因之生。这八种是烦恼，逼迫身心的。我们现在人讲，身体有很大的压力，心情有很大的压力。在前面跟诸位讲到生，生苦。其实生苦我们还没说，先说受生啊，投胎这个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人是在讲一切的动物。在六道里面，舍身受身，总不出这个四种缘。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决定不能欠债，决定不能借怨。这两桩事情啊，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圣人的教诲，懂得了。如果这一生我们遇不到圣人教诲，不懂啊，不知道啊，不了解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那么试问问，

不会跟众生结怨仇？肯定啊！会不会欠债？肯定啊！欠债是吧？占别人的便宜，那就是欠债。欠债要还债的呀，借怨呢有报复的，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比什么都恐、都可怕、都恐怖。啊，人不懂得吃亏。啊，古人讲“吃亏是福”，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吃亏为什么是福呢？吃亏是你以前的业障消了。啊，怎么样修？这修行吗？行是行为，错误的行为；修是修正，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我们以前不肯吃亏，这个念头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吃亏上当，总是有怨恨，有报复。啊，只要起一念这个心，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了种子了。将来遇到缘呢，这个种子起现行，你说多麻烦，多么可怕！啊，怎样像佛那样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跟人结怨仇，自己吃什么样的亏，上什么样的当，被人怎么样的陷害，心里头若无其事，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这叫修行啊。没有怨恨心啊，没有报复心啊，把这个修正过来啊。那么下一生再遇到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我们那个冤结解了，化掉了，那就是福。哎，吃亏的人将来就有这个福报，不肯吃亏啊，怀恨在心，念念不忘，下一次再见面报复，冤冤相报，这个报复不是彼此两边都痛苦吗？那是祸不是福啊！啊，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那个多苦啊！冤家对头两方面，一面觉悟了就化解了。我们不要等别人觉悟，自己觉悟，啊，自己一觉悟就化解了。啊，愿意吃亏，愿意上当。啊，一心一意，认真努力修学，学习努力念佛。啊，决定的。要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智慧开了，德能神通现前了，道家慈航啊，再到九法界里面呢，帮助过去有缘的众生。什么缘呢？就是恩怨讨债还债啊，跟我们有这些缘的时候呢，我们帮助他度他啊。记住，佛不度

无缘之人，那只要有缘，你以智慧善。

你得多大利益，你能够享受多长的时间。但是这个罪报在三途，在地狱。那一种苦受，不知道要加上百倍、千倍、万倍，何必做这种傻事情呢？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寓言故事，他给我们讲了好几次，所以我们的印象很深。讲一个容易杀人，他不是有意的，医术不高明啊。诊断错误啊，药用错了。凡是给他看病的，小病没什么关系啊，大病呀，请他去看呢，治一个死一个。治死了不少人呢。到他自己死的时候，小鬼把他抓去送到阎罗王那里。他到阎罗王殿，看到阎罗王殿里头下面有不少人，都是他致死的。阎罗王判他下18层地狱，他给阎罗王说：“是冤枉啊！我不是有心害他了，是我的医术不高明啊，错用了药啊，我不是有意杀他的。”不是有意，但是这么多人命。你要承担，先堕地狱，然后地狱出来之后还要还命。有意也是有意的还，无意是无意的还，无意是误杀。因果不能避免呐！古人讲的话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就下了18层地狱啊！下地狱还喊冤枉，不服气。是在地狱里头乱蹦乱跳啊！这么一闹啊，就听到他下面呢有人讲话。下面是说：“老兄啊，你不要跳脚啊！你这一跳脚，这灰尘都落到我身上来了。”他这一想，我这是18层地狱，难道还有19层呢？是啊，我在19层呢。这老兄，你干什么的呢？我教书的。容易杀人，下18层地狱；容教教人，堕19层地狱。这就是说，你教书，误人子弟。比容易杀人的罪还要重。但是你

要知道，一个好的老师，他的功德，事出事法里头，没有人能相比。在中国，你们看孔老夫子，谁能跟他相比呢？他什么功德呢？教学好老师，没有误人子弟呀。你看释迦牟尼佛，好老师，绝对不误人，教了49年，所以教学的功德，事出事法里面第一了。教学要负因果责任，跟医生一样。荣教教人堕19层地狱，这个是预言呐，未必是真事了。但是你要晓得，我们这个经上刚刚读过，周利盘陀切尊者，前世三藏法师，虽然没有误人呢，但是有意令法。等于是教人只教你一半，后面不教了，为什么呢？怕你将来在我之上。这是什么呢？嫉妒心。令法了。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了，出来了。虽得人身，愚痴，令法得愚痴果报啊！前世三藏法师啊，这个我们晓得这一桩事了。那么在中国，禅宗野狐禅的公案，许多人知道啊。这只狐狸500世之前，他也是讲经说法的法师，说错了一句话，所谓是错下一个字的转语，说错一个字，果报堕500世野狐身。百丈大师救了他，他要遇不到百丈，还要在畜生道里面受罪。这是什么教学？不能不谨慎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不能够爱面子。人家问我，我不知道就感到的难为情。自己要做一套东西出来应付人，这个很可怕了。如果你教的东西有错误，你就想想这个野狐禅，你就想想周利盘陀切，你要遭这种果报啊。那如果说我人家问我，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办呢？念阿弥陀佛就好啊，阿弥陀佛。

无上法门呐，决定不害人呐，决定不骗人呐，劝大家求生净土。比什么都殊胜。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法呢？古时候这样的大德善知识不少。你无论问他什么，他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句话。他自己修行成功了，他教导一切众生也成功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我们这么多年讲习，实在讲，也常常提示啊，无量无边的佛法，到最后都归这一句阿弥陀佛。你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提出来，这是无上法宝啊。万法归一，一是什么？一就是这一句名号，万德洪名。一归何处呢？归西方极乐世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在那个环境里面去修学，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不可思议真正是经上讲啊，无有众苦啊，但受其乐，那个世界叫极乐，这是决定不错的。所以，这个投生我们要了解这个因缘。人与人之间免不了四种缘呐。生之苦，前面说过，我们已经过去了，忘掉了。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去投胎，投胎是迷惑。如果你很清楚，你很清醒，你不会去投胎。六道里面有情。去投胎去受身，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讲的淫欲，一切众生，这是指六道众生，皆以淫欲而证生命。是这样去投胎去了。如果你投胎的时候你是男生，你爱女生呢？你是女生，你爱男生呢？没有情欲，
就不会

来投胎呀、所以情欲不断呐、出不了六道轮回啊。

所以，在家戒律，杀摆在第一，不杀生，不邪淫；出家戒律，不淫摆在第一。啊，为什么呢？出家要了生死，要出三界，淫欲不断，三界不能出啊。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详细啊。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啊，你根没有拔除，你怎么能离开六道呢？啊，所以你投胎了。投胎之后，你生在母亲肚子里头。佛说这十个月叫胎狱，在这个里面所受的苦啊，跟地狱没两样。啊。母亲喝一杯凉水，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像寒冰地狱。啊，母亲吃一点热的东西，你就像在大火地狱，苦不堪言呐，太狱。所以这十个月了，把你前世的这个你所记忆的东西啊，都忘得干干净净啊，太苦了啊，这个事情我们能相信啊。我过去有个老朋友啊，他的小孩那时候十几岁，弱智啊，他告诉我，这个小孩小时候非常聪明啊，三四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了之后啊，他这个聪明记忆啊都没有了。这讲在人间一次大病都能够把记忆失掉，聪明智慧失掉，所以这十个月的时间很长啊！啊，这在胎中啊，把你前世的所有一切记忆忘得干干净净。啊，你出生生下来之后一无所知啊，那佛在经上讲，这个胎儿在母腹当中7天一个变化啊，每7天一个变化，讲得很详细啊，讲苦不堪言呐。啊，所以小孩生下来第一个声音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第一个声音叫苦啊，生下来就叫苦啊，苦一辈子啊。

那么有少数小孩生下来的时候能记得前世的事情，那是什么原因？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那一种叫堕胎，他母亲怀孕的时候不是他，另外一个神识，他也是来讨债的，但是欠的不多，母亲怀孕要受罪呀，也得要受十个月罪呀，身体并不舒服啊，他一出世就死了，神识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这个关系只有这么多，但是另外有个人跟这个家里有缘，他的神识离开呀，另外一个神识就借着他的这个身体，等于说是换了一个神识，这种佛法名字叫堕胎，怀胎的时候不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才来，所以他什么都清楚。对于前一世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忘记，但现在呢，现在变成一个小孩了，有的时候的小孩他会说话了，这时候人家说这还得了，这是怪物啊，这一下了之后不敢讲话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堕胎，少数不是没有，那这种堕胎的人呢，没有生苦，就是没有这个十个月坐胎呀、胎育之苦，他没有，但是这种人少数，太少太少了，有生。一定有老，所以人要觉悟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他的觉性的确是高，的确这个非常的灵敏、灵活、敏捷。他自己虽然没老啊，看到个老人，看到老人苦，立刻就想到，我自己将来会不会老呢？老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呢？这就感到恐惧啊！人活在世间，吃五谷杂粮。不能不生病啊！自己虽然没生病，看到生病的人那一种苦的样子，觉悟了。这些相，生老病死，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的，生老病死的相每一天摆在你面前，环绕在你的四周，时时刻刻对你发出警告，你有没有觉察到？在佛法里面讲，善根深厚的人，他很容易觉察到

觉察到之后，他就思维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世间所有一切方法都解决不了啊。释迦牟尼佛舍弃王位，舍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去修道去了。出家去了，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死生大事啊！诸位同学，你要好好的听，我不是讲生死，是讲死生。生死，从生到死，这就完了了。死生呢，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你死了啊，隔几天那个地方就又生了。死生永远在循环，永远不间断，这就是轮回呀。这个事情才真麻烦了，如果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了，那就好办了，那就没事了。死了又生呢，生了再死，死了又生啊，这麻烦大了。佛在经上讲的，六道众生，生死疲劳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有没有曾经想到过生老病死？

生苦的因，是欲爱呀。欲爱要是除掉了，生死的因就断掉了。

佛教导我们的，衰老、中国古谚语说得很好，又能使人老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忧虑很多，牵挂很多，放不下了，很容易衰老。又能使人老啊！又说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讲得很有道理的呀！多病。多分都是从贪吃而来的，吃坏了，最近你看看有很多报道，那个 SARS 的病毒从哪里来的？有不少人说。从野生动物来的，在中国南方，一般人都喜欢吃野生动物，野味也。现在大家在追查这个 SARS 的病源。好像是疑惑是从这个野味里头来的。这个都是从表面四象上来追查了。那真的证明祸从口入，贪吃嘛。那么佛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不出因果业报。这才讲得真的透彻了，讲明白了。就像经上所说的，

六道凡夫，心里面没有放下见思烦恼，他就要受业报啊。善业，他在三善道得善果；恶业，他必定在三恶道受报。但是，一切众生，你找不到一个纯善无恶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一个纯恶无善的。一切众生的行业，善恶交杂了。每一个众生呢，有善有恶。这个里头就是轻重、多少、大小不相同。所以他受身以后果报不一样啊。善多恶少，他在利益生当中呢，福报多，灾难少。如果是恶多善少，他这一生的时候要受尽折磨，因为有一点小善，也有短时间呢，他过得很平静，总不出因果报应的。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补救。所谓是可以把这个命运果报扭转。

云谷禅师教袁了凡的，就是这个学问呐。了凡先生是个读书人，有智慧，一听就明了，他就肯照做啊，改过迁善。做得非常认真，那个果报啊，真的就变了。变得很快，变得很有效啊。我学佛，第一本书就是《了凡四训》。朱金州老居士给我的，我当时得到这个小册子，从头到尾看了30多遍，我非常感动啊！因为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自己所犯的毛病，跟了凡先生一样。但是自己无论在智慧上，在福报上比不上了凡先生，我的生活比他更可怜了，比他更苦啊！有这么一个方法能改造好了，如获至宝啊！

啊，接受老师的教诲，接受善知识的教导，啊，我认识朱金州老居士，老居士好像是68岁。我26岁，老居士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爱护，尤其这些善书看到能生欢喜心，能依教奉行，特别爱护你。真正是像啊，当自己儿女看待一样，教我们要知道因果报应，教我们要知道改过迁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接受这些慈悲善意的老人教诲，得益良多。那么对于自己这一生生老病死就有了转机了。确实老化了，减缓了，这不是不老啊，减缓了，等于说什么？时间拉长了。那么这一点以后学佛道理逐渐明白了。

那就是古人讲的嘛，忧能使人老。我这一生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事看得比较淡，不会把这个放在心上。从小好学，喜欢读书。年轻时候生活非常苦，收入微薄，所以这一般年轻人常常去的娱乐场所，我们绝不敢沾边。什么原因呢？没有这个财力。所以年轻生在富贵家不是一个好事情。贫寒家庭这些娱乐场所不敢去。想想自己将来日子怎么过如果不发奋不努力不好好的学习，以后怎么办？所以我们的观念呢，跟一般年轻人不一样。假期空闲，他们都到娱乐场所去玩去了。我去亲近一些名教授。我到哪里去呢？到图书馆、书店。这是我去的场所。没有钱买书啊，到书店去看书。书店翻开一本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那里就看一两个小时。看完之后，那书放到他书架，我们就走了。到书店去看书。那个时候人很厚道啊。常常到书店去，这个老板都很熟了。有时候还介绍好的书给我们看。我们想买，没有钱不要紧，先拿回去，什么时候有钱你什么时候来付。老板相信我。我一有钱的时候赶快去送还给他。有信用啊。台北好几家书店，我去买书都可以赊账的。有信用。那么这就是心地清净，没有受五欲六尘的染污，人就不容易衰老。生活简单，不吃零食，是没有钱吃吗？生活有规律，少生病啊。学了佛之后，这有个二三十年了，才晓得，原来一切众生都是不生不灭不仅是诸佛菩萨了，所有一切众生都不生不灭死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
我常讲嘛，这个身体老了，用了不少年了，用得很旧了，不好再使用了，换一个。越换越好啊，越换越殊胜啊，它不是死啊，是换一个身体啊。啊，好像衣服穿旧了，穿脏了，不要了，丢了，换一件新的。这生老病死的理事搞清楚搞明白了，自己才做得了主张啊。如果道理搞不清楚，事项不明白，你对于这个四桩事情啊，你有恐惧啊。啊，你想的不适当啊，你处理的不适当啊，麻烦就大了。我们接着看，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个众苦里面，苦啊，我们简单介绍过生老病死。第五种啊，求不得。一切众生，哪一个没有欲望？哪一个人没有需求呢？欲望、需求，一切众生都有啊。但是欲望没有止境啊，欲求多分都是失望。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苦啊，欲望多你的苦就多。啊，愿求多你的失望就多。真正修道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他是随缘，得过且过。他没有需求，苦就少了。心里面妄念少，需求少，只要能维持生活就非常满足了。这样的人啊，往往健康长寿啊。所以有很多人不懂得了，早年中国刚刚开放，许多人到里面去观光旅游，发现到中国内陆贫穷落后，现在人讲卫生条件，什么卫生条件都没有，哎，这个里头的人啊，居然健康长寿，80、90岁是年轻人。

一百二三十岁的时候，人不少。这什么原因呢？我听说，这个外国人呢进去调查了，查不出原因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佛经里都常讲啊，心清净呐。寡欲，少求，这个就是健康长寿的原因。知足常乐，他没有烦心的事情，他没有忧虑的事情，每天吃饱了就很满意了。所以谚语常讲，忧能使人老。这个已经开化的国家，人民生活都非常富有，他忧虑，他不知足，日夜追求享受，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他怎么会不老化呢？很容易衰老啊。道理就在此地。世间也有先生。问题呢，不见得每个人都遇到。不见得每一个遇到的人呢，都能够接受圣贤教诲。这桩事情，就看大家的福报了。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求可以得了。不是求不得了，佛法里面说的就更妙了。佛使门中，有求必应，没有一样啊，求不到的。但是你要懂得求的道理。求的方法，如理如法的需求啊，没有得不到的。云谷禅师传给袁了凡先生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了凡先生认真去做，果然有效应。他求功名，得功名。求儿女，得儿女。这是命里头没有的。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啊。古时候讲功名，就是现在讲学位。在中国古时候，不叫学位，叫功名。它也分三个等级，

秀才啊，这是最低的，实在讲还不算功名啊。比秀才高的一个等级，举人，举人算是有功名了。最高的进士啊，实在讲呢，进士就好比我们现在学位里面的博士，最高的学位。举人是次一等的硕士啊，秀才呢好比是学士啊。这是中国古时候这个读书人呢三个等级啊。了凡先生呢只能到秀才啊。命里头没有举人啊。进士当然更不用谈了、啊。你看看命里头没有。命里头没有儿女。啊，他求功名真的。他考取了举人，考取了进士。啊，命里头没有儿女，啊，结果他也有儿女了。真的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啊。命里头寿命只有53岁。他差不多延寿20年，他活到74岁。真的是有求必应呐、啊、圣人。不欺骗人呐、啊！啊，凡事想求，你懂理论，懂方法。这个理论是因果，你种什么样的因，你得什么样的果报。现在这个世界

祈求、愿望，已经变成了现代人思想里面第一桩大事。一生呢，就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拼命去追求。理论他不懂得，方法他不知道，凭着自己烦恼习气，世俗之见去判断，所以竞争呢，争得到怎么到了？争不到啊！争不到就用非法的手段。损人利己，侵犯别人，侵夺别人的，满足自己的欲望，有时候好像有效果，真的把别人的财富夺过来了。

殊不知，你能够夺过来，能够享受多少时间，还是你命中有的。

算他命中这个财富，你每一年你有多少收入？一定的啊，他年年失业一点都不错，跟孔先生算的丝毫不差了。于是他相信了，人有命运，不能勉强，所以他把这个争啊争取的念头通通放下了，啊，也不求了，也不争了。为什么呢？求不到，争不来，命里头没有。这些妄念呢，统统没有了，心定了，才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云谷禅师感觉到很稀奇啊，这个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念，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佩服他，你修行的功夫不错。了凡先生说，我不是没有妄念的，起妄念没有用啊，无济于事啊，所以干脆就不想了。阿勇哥说，这为什么呢？我的命已经被孔先生算定了，我清清楚楚啊，我的一生当中所遭遇的，所成就的，我通通都清楚，通通都明了。打妄想有什么用？云谷禅听到这个才哈哈大笑。我原来你以为你修行有功夫了，原来是这样的，反复反复。这才开导他了。没有错，凡人确实是有命运，谁都不能逃过命运啊！为什么呢？只要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有命运。啊，什么人没有命运呢？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圣人，他超越了。换一句话说，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肯定是六道众生。你在六道里面当然受命数的拘束，你动弹不得了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要跟人争，你要去愚夺，胡作妄为啊，怎么样呢？把你命里面的福报啊折损了。譬如说你命里面啊有，我们举比喻讲啊，啊有一个亿的财富，你命里得有的，有一个亿的财富啊，但是你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不是善的，都是恶的啊，都是恶念恶行，结果你命里头啊，一个亿的财富啊，打了对折了，只有五千万。你拥有五千万，自己还觉得很了不起，哦，这是我用的头脑怎么样怎么样搞来的，已经打对折了。如果恶业造得很重，啊，干的伤天害理。多来的这些财富大概还要打更大的折扣，可能你一个亿的财富啊就变成一千万了。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折福啊。

这受啊，这是不懂道理，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了，做错了。啊，这个命里头没有财富的，这个人要懂得积德。 修善，以善行善事，这个善行带人接物，能够舍己为人。啊，财富财布施啊！我自己虽然没有财，我还有一碗饭吃，人家没得吃，我分一半给人。这个都是财富的因，啊，你命里头已经有财富了。 越积越多，你的财富现前了，福报现前了，智慧现前了。啊，了凡先生命里头有一点财富不多，很少啊。云谷禅师这样一教他，他明白了。啊，这恍然大悟了，命怎么来的？前生造的，命是自己造的。 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啊！啊，所以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了，这问题解决了。啊，那么佛在经论里面教导我们太多太多了。啊，施财得大富啊！ 这个世间拥有很多财富的人，他才从哪里来的？前生修财布施，所以命里头财库有这样的丰足。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 决定不能吝啬，多做好事啊！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骗你，啊！现在很多人做好事，哦呀，这个世间人坏人多啊，我做的好事啊，都被他们骗去了。不要紧，骗了他将来还要还债的啊。因果通三世啊！ 啊！你被人家骗去怎么样呢？哎，我这个财富留在来生债，他来生会还我。啊，你完全不放在心上的，绝不因为这些障碍不敢做好事。啊，你比如叫救灾、救灾难，我们晓得确确实实，经手办事的人，有很多人说发灾难财啊。 那是他的事情，个人有个人因果，有些人讲，那我这样不是帮助他造罪业了吗？你要是有这个心帮助他造罪业，那是你就有罪过了，我们有这个心了，那是他自己存心不善的，啊，盗用赈灾的钱财，因果他负责。 我们发的是善心，是救灾。你这个善心善心，一点都不会亏损。啊，这个是正理呀。如果因为啊有这些人在当中把这些钱财吞没了，啊，这个受灾难的人得不到了，或者得到很少了，哎，你就不做了。 这是你自己没有福报，啊，这个修福报的机缘你就失掉了，这是没有智慧，这是感情用事。

啊，真真，积德修福的人没有这个念头。啊，对什么人都相信。啊，正是古人所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我相信，你自己做错了，因果你负责任。啊，整个的问题呢是教育，但是今天教育崩溃了。啊，我们只能够提醒、劝人修福。啊，你负责赈灾，所有钱财到你手上来，你能够拿这个钱，没有一点私心，你去救灾。你的福报多大了？后福无穷啊！你要把这个灾款吞没了，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他愚痴啊！啊，我们可以提醒他，提醒他，他还要做，他将来堕落，不能怪我。他还会感谢啊，可惜当时没有听你的话，啊，现在受这么大的苦难，啊，教育是要从小开始教啊，啊，已经成年了，习气已经养成了。错误观念深深的种下去了，不容易改变呐！啊，但是要记住，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要有耐心，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啊，成就自己，成就众生。啊，不怕。要相信佛，佛给我们讲的，越施越多。啊，施财得财富。啊，你得到的财富，继续布施一切苦难众生。啊，永远不要终止。啊，自己生活能过得去就可以了。啊，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那造孽啊！世间苦人太多了，发布施增长聪明智慧，啊，无微不施，这一般讲素食就是无微不施，不杀生呐，啊，积极的放生，不施医药。啊，帮助鳏寡孤独，残障、苦难的众生，你全心全力帮助他们，得的果报是什么呢？健康长寿。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你都要干呐、啊！你不干不行呐、啊！啊，所以福报、智慧、健康长寿，是你自己修来的，求得到啊，不是求不得。圣人懂得道理，懂得因果，

你想得好的果报，你修善因。你要是把因做错了，做了种种不善的因，你的后果太苦了，苦不堪言了。

0: 啊，所以我们看到求不得，真的世间人求不得，我们有求必应难。第六种，爱别离，这个里面的范围都非常之广。 你所爱的人不能常常在一起，爱别离。你所爱的物，你虽然拥有，你不能享受到。 你所喜欢的事，它常常有变化。凡是你所爱的，你喜欢的，你不容易得到，不容易享受到，都属于这一类，尤其是生别死离，生的时候很少时间团聚。 甚至于你喜欢的这些人物，年纪轻轻的就走了，留下来常年的思念。
1: 怨憎会，原是冤家对头，不喜欢的，不喜欢怎么样呢？天天碰头。从前，这我这个初讲经的时候讲的这个八苦，我举例子的多半举在学校念书，很好的同学，很喜欢天天在一起的。 怎么样呢？分班的时候分到别的班去了，冤家对头最讨厌的，还偏偏上排在一起排你两个人共一张桌子，你说麻烦不麻烦？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呢，真的是怨憎会啊！讨厌的人。
0: 常常碰头，喜欢的人的时候，想遇到遇不到，这里头有人，有事，有物，境界广无边际。 佛教导我们，这都是缘呢，善缘、恶缘嘛，跟前面讲这四种缘脱不了关系，恩怨讨债还债。

如何能离这个苦呢？要觉悟。苦都是从迷升起的，迷执啊，情执啊，这个苦啊，觉悟之后啊，智慧当家了，智慧做主了，所以对于爱，决定没有贪念；对于怨呢，绝对没有嗔恨。这两种苦就化解了。爱里面不可以有情执。六道反复的爱，不离情执啊，所以他苦啊。诸佛菩萨的大爱，大慈大悲呀，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这里头没有情执，所以他没有苦。他不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要能够转过来。化情执为智慧。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诚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佛法为了怕一般人对这个爱产生误会，所以换个名词叫慈悲。或者单单用一个词，这个词就是爱呀，慈这个爱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它这个里面有真诚、清净、平等、智慧，我们凡夫的爱情。这个爱里面呢，不平等。这个爱里面没有真诚。为什么没有真诚？那个爱会变的。至于怎么样变，变到什么程度，自己都不知道。靠不住所以对于跟这个六道凡夫往来，你要有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觉悟为什么呢？六道凡夫就像三岁小孩，你要用这种心态去看他，他心情不稳定，一会说哎呀，我很喜欢你，我爱你。再过一会，我讨厌你，不能认真呐。你要认真，你就苦了。你知道什么呢？他不懂事，他喜怒无常。变化很大，那变化莫测。他用的是妄心嘛。

他会随着境界转，他受到外面的刺激，他的心情就产生变化，所以他不是稳定的，不像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心是定的，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所以他那个爱是永恒的，慈悲是永恒的。 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什么叫方便？很多人不懂。方是方法，也就是我慈悲用什么方法来表达。现在人讲落实。你有方法。 变是什么意思呢？变是变宜，换一句话说，最适合的方法，方法很多啊。对方最喜欢、最容易接受的，这就是变宜。我的方法是有，但是他不能接受，他不喜欢呢，那这就有方没有变。

啊，所以方便是门呐。啊，你的慈悲，你的智慧啊，你的德能，你没有方便，就完全不能表达。啊，慈悲这个是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说。大乘佛法里面讲慈悲，必定里面包括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少一个都不行。啊，那么你要用什么方式落实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方便呐！啊，你让人真正生起欢喜心啊！

让人真正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呢？那么由此可知，世尊他给我们示现的，他教导我们的，方便最高的原则，就是为人演说。特别着重在这个演，演是表演，你要做出来。换一句话说，先落实在自己身上啊，落实在自己生活，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不能落实在自己，哪来的方便呢？度人先度己，救人先救自己，总得要自己念念之中都要有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要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你自然就有这个行为啊，你没有这个念头，你的行为不可能起来。这就

就是佛心呐，这就是真心呐。妄心里头没有啊，妄心是自利，起心动念想自己的利益了。佛心真心，是想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利益。如果起心动念能像这样子，那就跟佛菩萨没有两样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八个字怎么落实啊？起心动念都想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利益，我怎样去帮助他们？你能有这个念头，你的福报就不可思议了。再加上有这个行为，你的福报很快就现前了。爱心，周边法界。善巧方便满娑婆，爱别离怨憎会的苦自然就化解了。心量越小越苦，自私，自私的人是最可怜的，自私的人最苦。现在苦，将来更苦，为什么说将来更苦呢？现在自私自利，他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损人，那果报不得了啊！不是说损人利己就没事了，后头有果报。你害人多么深，将来人家报复的时候，不是恰好，报复是加倍的。这个麻烦不麻烦？

啊，所以这个世间能不能住啊？说实在话，不能住。啊，为什么不能住呢？因为我们决定不能保证来生还能遇到佛法，来生还会觉悟，不能保证啊。啊，那来生遇不到佛法，又糊涂了，又随顺烦恼的时候，不晓得又造多少业，又做多少错事啊！啊，这样一来呢，自己就清楚就明白了。我们的前途啊，是每一况愈下了，一世不如一世啊！啊，往上提升呢很困难呐、啊，往下堕落很容易啊！啊，现在在这个世界，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真正能够有一点小觉悟，你就明了。啊，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啊，活在世间好像很令人羡慕啊。死了以后，多半都是堕三途啊。啊，这个很多同学都晓得，堕三途苦啊。你看他在人间，啊，享人间的福报，他享了几年？如果你要细心观察呢，可以说他一天都没想到。

居那么高的地位，拥有那么多财富，心里不自在呀。顾虑太多啊，患得患失。啊，一方面想着怎么样能保守住，怎么样能多赚一点。时时刻刻在操心呢，没有一天他能够一切放下，过一天清闲的生活，他没有啊。他落在哪里啊？啊，地位太高了，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了，下面人欺骗他了。事实真相不告诉他了，蒙蔽他了，这是自古以来就有。啊，有几个是明君，不受欺瞒的，那是文武大臣都欺骗他了。天下很太平，很好。人民受再大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他。他自己一无所知，以为自己一生太平天子。那么像这些地方都造了罪业。死后都有报应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教诫我，他叫我不要去搞政治，一个观念错了，一个政策错了，多少人受害，你要负因果责任，你能保证你一生不做错事吗？你这一生不害人吗？有许许多多伤害人是无意的，那有意的就更不得了了，那罪就更重了，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所以他指出我一条出路了，既然要发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他给我讲出家好啊，弘法利生，从事于讲经说法教学的工作，这个好。我喜欢读书，哎，这个也是你的兴趣。他这样指导我，我才走这条路啊。我这条路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我相信他。为什么呢？他非常爱护我，他爱护我，我也尊敬他，依教奉行的。他指导我的不会是错路。所以，一切苦，在世间人很不容易摆脱。换句话，他没有办法摆脱。摆脱了，他就出离六道了。那么要想脱离，除佛法都不行呐。世间有一些宗教，他们最高的境界，天道，欲界天。

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法子超越六道。释迦牟尼佛才出世啊！释迦牟尼佛说实实在在话，他老人家身心清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如果有人能够帮助娑婆世界众生超越六道轮回，他决定不来。他来这干什么？没事做，有人做啊，他做得很好啊。啊，真想超越六道轮回而没有办法，你说他要不要来？他不来不行啊，他不来就不慈悲了。六道里确实有不少人觉悟了，啊，希求超越六道轮回。这是感呢，佛有应，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就来了，他来帮助我们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为这个来的。这个是爱别离圆证会。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爱不可以贪念，这个怨一定要懂得化解。现在时间到了。

请各位，我们继续看《孝经》的三才章。上一次讲到，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射之以好恶，而民之敬。这一章呢，孔夫子把这个道理已经讲完了，后边呢又举出诗里面的两句诗。下面说：“诗云：‘和合诗吟，民聚而瞻。’”这两句诗啊，就是那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诗经》，《诗经》有小雅有大雅，这是在小雅里边呢，有一篇诗叫做《结南山》，结就是理解的结，东西南北的南，结南山，山水的山。那篇诗里面呢，有这两句话：“和合诗吟，民聚而瞻。”这两句诗的文字是这么的：“和合是很光明，这个光明呢，大家都看到很那个光线呢很充足，很明显的意思。”诗吟呢？诗是，那时候就拿这个周家来讲嘛。那么周家这个周天子啊，有朝廷里边有三公，三公啊有其中位置最高叫太师。那么太师下面有太傅、太保，叫三公。太师啊，就是，就是诗人的诗，就是太师，他地位最高的。吟呢，是这位太师的姓，他姓吟，做的这个职位呢，就是周天子朝廷里面太师。这个是地位很高，除了天子啊，就是他了。那么这个民聚而瞻呢？民就是天下民众了，民聚而瞻呢，就是这个太师在周天子的朝廷里面，他来帮助天子啊，来教化天下人。前面，孔夫子讲这个做天子的要效法先王，那样呢，对于自己的父母亲要尽到孝道。那么以这个来办政治，来办教育，天下人呢，都来效法。但是天子这样办呢，需要有大臣呢来帮助他。天子朝廷的大臣就是太师。那么太师也能够这样帮助周天子啊，这样办政治，这样这个教化天下人，所以他这个事情办得出来呀，天下人。

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叫黑黑，非常明显的，人家都知道。所以下面说，名句而瞻呐、而到你子讲，瞻就是瞻仰，人家都看得到。天下民众对于你这个天子，以及天子的这个大臣、太师，都能够啊，把你这个讲究孝道啊，效法天经地义的啊，来办政治、办教育，大家都站，都看到你这样的话，做一个示范，人家都跟着学。所以这个《诗经》里面这两句诗啊，孔子引用过来，引用过来就是，那么就证明孔子讲上面这个道理呀、跟诗里所讲的意思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这一章经里面讲，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因为古时候天子，或者是由天子所封的一个国的国君，那时候天子之下的各国的国君都很多了，这都是在位的圣人了，就儒家的学说来讲，天子之位，或者国君之位，这是个政治地位的。你居在这个位置上面的人呢，你这个道德是符合圣人的道德，这就有德有位。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啊，是儒家所讲的一个政治家，你才能够把这个治国平天下了，这个政治啊办得好。如果说只有这个站上这个天子的位置，或者是只站上国君的这个诸侯的位置，而没有道德的话，也就是没有圣人的这个道德的话，那就不算是个政治家，你政治办不好，办得天下大乱。所以这一村呢，孔子讲这一章的经书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效法天地，天地那个，无论是天，无论是地，天以日月星辰来照明天下，这个地以这个生长的万物，来利益天下人。一个政治家呢，无论古代以及现代，你都要知道，必须是有德有位，你才能是纯粹呀、那个把这个政治办好。不过在过去是对君主讲的，现代是对这个现代民主啊，民主时代呀、虽然是竞选的。竞选上了之后，你也必得跟古时候那个政治一样的，也是大公无私，完全舍己为人呢。这样办政治，为什么要这样办政治呢？这个必须我们要了解了。中国儒家的学术思想，

他的教育，他办政治，都是为了要成就自己，学做圣人的一个方法。中国的教育思想啊，教人都学做圣人呢，你学做圣人，怎么学法子呢？必须，把自己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智慧，完全贡献出来呀，替天下人来，做事情。你这样做，就是在自己修养，这方面呢，一步一步的学做圣人。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今天之下，你竞选，办政治也好，不竞选办政治，大家是无论做哪一行哪一业，做任何事业，这个都可以按照个人的这个所做的事情啊，存着什么呢？都要存着这个心理，也必须要效法天的那个命，也效法地的那个理，以这个天的命、地之理呀，来贡献社会人群。贡献愈多，自己呀，学习圣人的这功夫啊，愈进步。我们就拿这个礼乐来讲，礼乐是这个本质上是要礼让啊，恭敬人，这个让人。把自己的一切权利都让给别人了，让得最彻底，就把我们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完全抛弃掉了，完全抛弃掉了，我们没有自私自利心有什么好处呢？自私自利的心在哪里？就是由这个我，由自私自利心这个我啊，我们这个我啊，都是有生有死的。把这个自私自利心这个小我破得干干净净的啊，就是孔子讲，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孔子把这个我，就是叫人家把它破除不要。这个我破除不要的话，没有了，这个时候有什么呢？那个真我出现了，大我啊，真我出现，真我是什么呢？真我就是《中庸》里面所讲"天命之谓性"，那个天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天性啊，这个天性是，就像那个天之间地之一啊，没有消灭的时候，没有消灭的时候，永恒存在的。换句话说，我们学天之间地之一，效法那样的纯粹。利益他人，利益他人，就是讲这个礼上面所讲的，让给他人，让的彻底，把我这个小我啊，破除干净了。那个我们自己本性就是，开发出来了，本。

性开发出来了，就圣人就修道家了，修道圣人了，修道圣人呢，那就对于自己的生死可以做主宰了。他有这样的这个道理在当中啊，所以我们学了这一章经，经文里面所讲的只是讲，有德有位的天子，以及这个诸侯。可是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啊，我们都希望我们到人世间来呀，总要解决我们这一个人人都有的这个生死大问题呀，要解决生死大问题呀，就要修这个天经地义呀，纯粹利人而不是自私自利呀，因此我们今日之下，不管我们自己要不要参加选举、参加竞选、办政治，就是不竞选、不办政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也得要这样学。我们做当老师的，无论在哪个学校当中，哪一种是小学也好，幼稚园的老师也好，一直到大学的老师，都要这样学啊。学的什么呢？学成功之后啊，那你就是圣人了。你一做圣人呢，再来教书啊，那不得了。那你跟现在这个教书，那这个境界完全不同了。是这个在教育上是如此。其他的各行各业的话，你也都可以这么学，你都能够啊，学这个天经地义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那个所从事的那个行业，都能变成了对于世间人的一种教化事业。那么都变成教化事业，对人家固然有好处，对自己就是在学做圣人。那么，这章经啊，我们要这样的体验。体验之后，我们一般做家长的都要以这个道理来教育自己的学生啊，教育自己的子弟啊。当老师就这样教导自己的学生啊，那么这个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就是教我们的子弟，教我们的学生，让他学这个敬让啊，对一切人都要恭敬，对于一切人遇到与我们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要让给人家。这样的教，就跟我们现在所学的讲功利、讲跟人家竞争完全相反。我们要必须把这个道理讲给自己的子弟知道，讲给自己的学生知道。你要学这个谦让，与一切人不竞争，甚至于不斗争，那我们自己呀，你求学也好，做任何事业也好，心里呀，不会与人家结了怨恨的，处处跟人家来往都受人家欢迎。而你所学的、所从事哪一种工作啊，都能顺利而没有障碍，人家不会来打击你，不会来陷害你。长期这么做，你心里是愉快的。你这一生啊，是一步一步的这样愉快的。

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愉快地跟人家相处，愉快地这样学这个圣人之道，这个多么好呢？反过来讲，你要让自己的儿女知道，也要让自己的学生知道。反过来讲，我们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对于任何人不恭敬，不肯让人，任何事情我都要跟人家争夺过来，不肯让，那这个从开始求学，一直到后来到社会上做事情，办政治更不必说了，那都是处处给人家竞争斗争，结果怎么样呢？不管自己是胜利了，是失败了，都是痛苦的。我们到人家来，这个最低限度啊，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生活造成这样，这个感受这么痛苦，痛苦一天一天不能不能解除的话，那么心里受的压力一天一天加重，压力一天一天加重的时候啊。自己就是长期的，不是忧郁了，就是这个一种急躁了，这种毛病统统出现所以必得要让自己的子弟、自己的这个学生呢，了解我们要对人家敬让，学礼乐，乐音乐。虽然我们没有，学这个音乐成为音乐家，但是要懂得音乐这个原理呀，就讲究和谐呀。我们学礼学音乐，学知道这个乐理，处处跟人家和谐相处。处处让人家，这样就在愉快之中既学了道，又跟人家那样这个与人无争的那样愉快的相处，那么这是一生之中，都是我们这个快快乐乐的呀，把我们这个人生呢，走到后来，把这道也修好了。这是我们学的这一章啊，要了解，不限于办政治的人，当然办政治的人必须这么学，你才有功德，你才是能够学做圣人。那么就是不是办政治啊，也别得这么学，那么这一章啊，就讲到这里了。下边，这是第八章，叫那个孝智章。孝智章，孔子就讲也根据前面把这个五种孝道以及三才章讲的那个孝的那个道理意义那么好，行孝道的那个那么广大，因此在这个里边呢，就专门讲孝治。孝治什么呢？以孝道来治理天下。这段经文，
我也把这个一篇经文写。

念一遍。子曰：“昔者明王之贻笑治天下也，不敢以小国之臣，而况与公侯伯子南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示其先王。治国者，不敢无与官寡，而况与市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示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事与臣妾，而况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示其亲。夫然，故身在亲安之，祭则归降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贻笑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厥得亨，四国顺之。

一笑治天下。孔子说了，昔者，昔者是在孔子呢，还是周朝啊？在那以前，昔者的前代呀、明王之一笑治天下也。明王，明是圣明，圣人呢，他的心里都是明白的，心里的明白，所以把天下事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是圣人，他自己的天性，也就自己本性，也是开发出来光明的，王呢？就是他有天子的地位，天子的位置，这叫王。明王这两个字啊，就是有圣人之德，居在天子之位上，就是有德有位的这样一个明王啊。那么他呢，一笑治天下了，他知道孝道，是一个一切道德的根本，因此即又拿这个孝啊来治理天下。那么就是以孝道治理天下了。下面说，不敢以小国之臣呐、小国之臣，就下面讲的。公侯伯子男，就拿这个周家来讲，封的这个，这个各国的诸侯啊，诸侯国家，这国有大国有小国，那么那个国有大小。封那个国君的那个爵位，爵位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拿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那个地方政治啊，地方政府啊，也有中央政府啊，那么那个。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就拿中央政府来讲，他一个部长，部长是他的这个职位，部长的这个他的这个官位呢，就在爵位啊，有特任的，大概在部长以上都是特任官。这个特任官是在几职等以上，都是在十几职等以上的，那是高级的了。在地方的一个政府里面呢，县长、市长，他的这个职位都是县长、市长，但是他这个。几职等几职等啊，也有不同的。那么公侯伯子男呢，是那个时候国君的这个阶级这个不同，这个爵位的不同。那么最小的最高的是公，比如那时候鲁国叫鲁公啊。这个齐国，这个这个都成公了。那么那个公一下叫侯，侯一下叫伯，然后再就子男，男是最小的。那么小国之臣呢？小国之臣呢，是就像那个最小的国家。像子国、南国这些这小国，这小国这之下，这个之内的国，这国君已经很小了。
他用的臣字啊，小国之臣当然地位更小。就像这样小国之臣呢，明王，那么这个天子，他是有圣人之德、有天子之位的这个明王，他对于那个小国来的那个臣子，他都不敢呢，不敢以这个对于这个小国的臣子啊，都还以礼节来接待他。不以小国之臣呢，就是不敢怠慢他，还是要拿这个礼节来接待他。对于小国之臣都是如此啊，何况于公侯伯子男乎？公侯伯子男都是诸侯了，不管是大国的诸侯，甚至是子男这个小国的诸侯，他都是诸侯啊。那么，对小国之臣都是要恭敬的礼，以礼来接待。何况这个公侯伯子男这些诸侯呢，更要以礼来接待他。因此，故得万国之欢心呐。万国是代表天下所有的国家，所有的诸侯，得他们的欢心欢喜的心理，欢喜心呢，以示其先王他们那些国家，不论是大国也好，小国也好，你这个明王拿这样的这个礼来接待他，让他们都发欢喜心，他们呢也这样呢，用你这个这种礼来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政治，也这样教化他们自己国家的民众，然后你这个明王，这个。如果有祭祀的时候，那古时候明王一定呢祭祀祖宗，那个祭天地、祭祖宗，

那么你在祭祖宗的时候啊，这些国家，已逝其先王啊，他们在哪一国家，都用他们那个地方的特产带着来，帮助你呀、筑基。筑基是怎么筑基法呢？南方的一个国家，他以南方的特产带过来进贡，北方的国家、西方的国家，东方的海边的国家，这些国家都用他们自己的那个，所出的这个，这种产物带来了，帮助你祭祀。因为你是天下的这个王者呀，得其天下的各国诸侯啊，来筑基呀，就是你帮助你呀，尽到自己祖宗的对自己祖宗的孝道，那么这是以孝治天下。下面呢是治国者，治理国家的一个国君，不敢无欲鳏寡而匡于市民乎？无受侮辱。鳏寡什么呢？男子到了年纪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或者到年老的时候啊，妻子死了，是鳏夫。寡呢是这个女子啊，到年纪老了还没有也没有结婚，或者是丈夫不在了，这叫寡。这些鳏寡，就是一个很弱势的人呢，他的势力很弱了，是个弱者呀。那么你治理国家。对于这些个弱者呀，你都要拿礼来接待他，不敢侮辱他，要尊重他。何况对于市民呢？师是这个一般读书的人，知道礼节，知道这个道理，市民就是一般的民众，那些读书人呢，他读书明理的人，那你更不敢，对他，失了礼。那意思说，你治国的人呢，一个国君呢，对于你国内的，读书的人，不读书的人，甚至于那些。那些鳏寡的人呢？那些弱势的团体，弱势的个人，你的国君呢，都对他一律的尊重，不敢对他们有任何的侮辱，故得百姓之欢心呢，所以得你全国的老百姓啊，发了欢喜心，以示其先君。因此啊，他发了欢喜心呢，他们也是到你国君来祭祀的时候，他也带着他们的各地方的那些特产，来帮助你国君呢，祭祀你的祖先。这是国君的人呢，要知道这个道理。治家者，治家怎么呢？不敢使其称邪而匡于妻子乎？治家的是卿大夫，卿大夫是家了。一个卿大夫啊，你有家臣，卿大夫除了自己的，

妻子以外，还有古时候是，可以，一夫多妻的，一夫多妻的妻子是正夫人，那么其余的是妾了，这个妾在家里地位比较低，那么你自家这个卿大夫啊，对于自己的家臣，妾，都不敢，怠慢于他，对他都不敢失了礼，也要尊敬他。何况于妻子呢？对于正夫人，对于自己这个子啊，子就是他可以继承你这个大夫之家的家业了，你当然更要这个以礼相待。故啊，得人之欢心，一世其亲呐、啊。你家里的臣妾妻子，你这个在你治理之下的那个大夫之家，你也有土地呀、啊。土地里所有的这个人民，也都发欢喜心呐、啊，来帮助你啊，来。孝养，你怎么样孝养父母，他也学着来帮助你啊，成就你的孝道。他们自己也对于他们自己的父母也尽起孝道。后面接着呢，夫人，人果这样，故身在秦南之时，既在归乡之啊。从天子、诸侯到大夫之家，那么你都能够啊，升，在秦安什么呢？你自己，你是这个，还是生在人世间的时候，你亲呢？能够安置，能够心里呀、安或安这个心。那么父母亲也在世的话，你这样孝，你自己也让这个亲能够能够安心。那么这个妻在归乡之，父母不在世了，你祭祀，祭祀是父母啊都能够享受到这个祭祀，所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啊。所以这样的话，天下和平，一切灾害祸乱都不会发生，也不会这个出现的。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啊。古时候圣人在位，那个明王以孝治天下，所以能够教化天下的诸侯、卿大夫，以至于天下民众，都能有这样的好，使得一切灾害不生，没有天灾人祸，天下和平。最后举出这个诗啊，诗云：“有厥德行，是故顺之啊。”这是《诗经·大雅》篇里面有这一篇诗，有两句话：“有厥德行，有厥这个厥到大字讲，有这样。”这样大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德行啊，四国都能顺治，四国四方国家，就天下所有的国啊，这个国都能够来顺从你这个明王呢所行的这个孝道，那么这是哪诗这两句话来证明前面所讲的
从明王到诸侯治国，明王治天下，诸侯治国，卿大夫治家。那么按照这个孝道这样去做的话，自己做表率，以这个自己做表率来教化天下人，教化自己的国家。卿大夫教他自己的这个所治理之下的这个家，那么然后啊，就能得到天下和平啊。就拿现在的讲，现在天下为什么大乱呢？果然从这个孝道，人人都讲这个孝道，从这个最高的，我们今天之下各国推广现在的国家，全球的每一个国家的国君，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他们都能够用这个孝来治天下，以这个孝来教化他的这个所领导的这个政府各级的官员，那么再推广到民间，那就不得了啊，都能使人人都能够发欢喜心的，互相尊敬，都能够奉养他的自己的父母亲，这样自自然然的可以得到天下和平，人人不会有互相竞争、互相斗争的，这是啊，今日之下讲究真正求这个世界和平呢，就必须从《孝经》里边呢讲这个孝道。那么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第57节，知过不改，知善不为也。这八个字可以说是事出世间一切贤圣各个宗教

诸佛菩萨教化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总纲领。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就能够融合成为一体了。善恶标准很多，这是因不同文化而建立的，但是说到最精神之处，决定是相同的。这一句话我们已经讨论过几次了，几次实在讲呢是不够的。我们仔细去思维，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天天都是讲这两句，千经万论的，不立这个原则。故事无量无边，善行也是无量无边。世人愚昧，认识不清啊，将是非邪正善恶颠倒了，这是大错啊，这是大过失啊。而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对于世人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责备之心，这是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了。他之所以称之为大圣大贤，就在此处啊，纯是一片真诚慈悲心，纯是一片爱心，见到世人即使造无逆十恶的大罪业，佛菩萨还是一片慈悲，还是一片真诚，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信人不善，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不怪他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世间人，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是善人。佛在经上说，《无量寿经》大家念得很熟啊，经上讲得很明白，一切皆成佛。华严圆觉上说的更透彻，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我们要记住世尊真实教

敬业三福。幕后一条教导我们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发菩提心就是要发彻底觉悟之心，彻底觉悟啊！深信因果。什么因果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佛要怎么念法？前几天有个同学来问我，我也说过几次了，多说几遍，加深诸位同修的印象。我念佛，我看到虚空法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无一不是阿弥陀佛。人人皆是阿弥陀佛，事事皆是阿弥陀佛，物物皆是阿弥陀佛，我是这个念法。我从哪里学来的？从《无量寿经》上学来的，从《阿弥陀经》上学来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阿弥陀佛是谁呢？就是当人自信啊。我懂得这个道理了，明了这些事实真相了，这才恍然大悟，尽虚空变法界，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德相，他的名号就叫阿弥陀佛。所以我现在念佛跟从前念佛不一样了，不是一个念法，念得身心自在，法喜充满。祖师大德教我们修行要从根本修，改过要从根本改，行善要从根本行。你的成就就快速了，哪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众生作佛都在一念之间呢，就看你这个念头能不能转得过来。文殊菩萨向世尊请教，说得好：一个人少年造孽，到老时候修行，还能不能成佛？世尊答得好：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我们要用佛心，佛心。

就是用真心，用圆满觉悟的心来看人看事。佛怎么看法？只论现前，不论过去。现前是现在啊，过去不要追究啊，过去不要去想它了。想过去，想未来，都叫妄想。人如果生活在有过去、有未来这个概念当中，你就出不了轮回，就出不了十法界。为什么？六道轮回跟十法界是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幻象，不是真的。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梦幻泡影。佛讲的话是真实的，梦幻泡影，你再要去想它，你再要去分别执着它，岂不是大错特错吗？你再加强三途六道，你怎么能够离开三途六道呢？所以佛教我们，这是从根本上下手啊！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那么现前的境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做一个大转变，转凡心为佛心，转凡境为佛境界。华严经上讲佛华严的境界，这个转变就在迷悟之间，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啊！佛菩萨在经论里头说得容易，我们听了也好像懂得了，其实不是真懂。为什么呢？真懂了，你决定就转过来了。这一点，在我们修学心态上，不能不留意啊。我们境界没有转过来，就是不懂啊。佛的教诲我们体会的不透彻，没有深入。如果真正明白，真正懂得，刹那之间呢，就转过来了。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那么转不过来，

怎么办？学。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好学，认真努力去求学。怎么个学法？祖师大德教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是做戒定慧的功夫。戒就是守规矩，叫你一门，这是规矩，叫你长时间学一门也是规矩。为什么叫你学一门不叫你学多门？一门容易专心，容易得定，换一句话说，容易断烦恼啊，断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用意在此地。等到你妄想分别执着真的断了，不再起来了，这就叫得定。定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凡是有分别有执着，没有得定。定是平等心啊，定是清净心啊，有执着你就不清净了，有分别你就不平等了。所以这个方法是修定的方法，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楞严上讲得好，净寂光通达，这个心地清净到极处，那个极处啊，也有浅深不同。啊，这个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啊，原教初住菩萨，他那个定啊，就到极处了，光通达了，光通达是见性了，那个光照破无明。见到自性，但是他的功夫浅，他才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啊！往后去破尽四十一品无明，这是如来究竟果位。所以那个尽极，这个极啊，里面有四十一个等级，都叫极啊，净极光通达了啊。这个时候，无量无边的法门全都通达了，要不要学？不要学了。为什么不要学呢？一界一切，一切皆一，所以一法通了，法法都通了，一门其如了，门门都得了，都得到了。这些道理我们今天都明白了，怎样去落实，那就看你自己的功恨了。功恨说个实在话。

就是要把你所解的、所信的落实到生活当中。这是信呐、信解行融合成一体，就叫做正。正就是其如啊。华严末后一品，入法界怎么入啊？信解行融合成一个就入了，就证入了。我们今天的难在哪里呢？信解行是分作三个，它不是一个，所以永远不能够切入，永远得不到真实受用。真实受用啊，是自在无碍啊，法喜充满了。我们讲世尊一代十教49年所说的归纳为十句，真诚、充满虚空、周遍法界，真诚心啊，清净心也是圆满虚空、周遍法界。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无一不是满虚空遍法界。落实到我们生活境界当中，看破也是遍虚空周法界。放下自在随缘，都是充满虚空周边法界，这叫念佛。这样念佛了，就成佛了。啊，我讲我自己修学的这一点点心得，呈现跟诸位同学，给大家做参考。也为大家做证明，深信因果，念佛成佛，千真万确的事实。功夫下手之初，知过能改啊，知善肯行啊，世尊教人善恶最低的标准，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16个字决定要落实。如果这16个字不能落实，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得利益。

都不能成就。上上法不利下下法了，上上法跟下下法是一不是二啊。希望同修深深的去思维这个意思，认真努力学习。今天就讲到这里。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0: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1: 直角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或者是被蒙蔽的，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神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哦，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两姐妹总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 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陈王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3: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亲东受主。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爷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爷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

0: 自信，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阴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他说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哈，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实，地道泯恕，人道泯正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

0: 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处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越会

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

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讦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
敬他

他才能可称而易之，买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福。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别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

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呵呵，
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哦、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

好，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之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

0: 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容、 印宝等法

0: 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何

0: 是在公园生活，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此事，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令，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什么不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

0: 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怎么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

0: 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1: 20岁。
2: 嗯。
1: 你出家在哪儿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

0: 因为有时候在这儿啊，把那事情三月二六三月五我疼啊疼，得了三月五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喝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0: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2: 哦，那人都气
0: 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也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1: 干嘛？
0: 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1: 冷
3: 了，太
1: 冷
3: 了。
1: 他那开城里了。
0: 那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隔壁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喝。
0: 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松，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会儿，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要上个谁人。谢谢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1: 谢
0: 谢不的。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

0: 那是
1: 费用线的事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彩虹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业。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狗再不吃。
5: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5: 酒啊？
1: 酒？
5: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5: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了，
5: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6: 那就谁学的啊？
1: 那
5: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6: 发现了，
5: 今晚的
6: 来个谁呀？
5: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5: 啊，不严呢？搁谁呢？搁谁
1: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做事我严。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

因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
与

0: 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人家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说土地土生都算了，
1: 那你死
3: 了，老
1: 实
3: 现
1: 实
3: 死，你说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白就不好，以后对你是不是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劈给了值，天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心不乱，老佛爷给你，叫你打个狮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这一说，手不要指。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

0: 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那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

0: 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简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真是个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 今生我遇到这三位

0: 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俭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

0: 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一起学习到赞叹沙啊这一段经文。赞叹沙啊，在经文里面啊，给我们讲了对象有三大类啊，三大类。第一类是二界人，第二类是善界人，第三类是老病人。啊，给我们讲了这个三类对象。这个赞叹沙啊，就是劝人去自杀，啊，劝人去死，啊，主要啊，用这个语言文字啊，那么劝人去自杀，啊，劝人赶快去死。啊，这个就属于赞叹沙。那么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赞叹沙

这个第一类的二界人啊，这个二界人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他从事的行业是不善的啊。经文里面呢、啊，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啊，像小偷啊、盗贼、打猎的、捕鱼的啊、杀牛杀羊。啊，杀猪、杀鸡、杀鸭，啊，看守牢狱的，啊，还有用这个咒语啊去害人的，啊，凡是在这个社会上啊从事这个不好的、不善的行业，啊，那么都属于恶界人这一类的。那么优婆塞受了五戒，啊，受了五戒，啊，如果啊看到这个恶戒人呐、啊，觉得这个恶人很讨厌啊，在这个世间呐、啊，啊，不但呐、啊、对社会没有帮助，啊，一天到晚呐、啊、都是在造恶业。啊，劝这些造恶业的人呢。赶快去死、啊、叫他最好去自杀、啊、赶快死、啊、如果那个恶界人、啊、听了他的话、啊、真的就自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受了五戒了、啊、那第一条不杀生、啊、这个劝人去自杀呢，他就犯了不可悔罪。啊，那么如果这个人啊自杀没有当场死啊，送到医院啊，在途中死了，或者呢，过了几天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也是犯不可悔罪。啊，如果后来呢，这个人呢、啊、也是死了，啊，但是不是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呢劝他去自杀。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那么这个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呢可以接受忏悔，是终罪可悔。那么我们上一集就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是劝恶界人去自杀啊，劝那个做这个不好的行业啊，造恶业的人啊去自杀，这个啊也不可以啊。那么我们这一集接下来呢啊，是劝善界的人去自杀了啊。我们请看经文，善界人者，如来。是众是也，若到诸善人所，如是言，如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而不自夺命？是人因是自杀，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不自杀则终罪可悔。若善戒人作是念，我何以受他与自杀？若不死则是罪可悔。若教他死，以心生悔言，我不是，何以教此善人死？反往语言，如善戒人随受命住，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莫自夺命。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一大段经文呢，是赞叹沙呢啊，劝那个善戒的人去自杀。啊，前面一段经文是劝那个恶戒人去自杀。

那么这一段呢，是劝修善的，持戒修善的人。善戒人者，如来四众是也。这个善戒人呢，这里经文给我们讲，如来四众。这个四众就是我们现在佛门里面讲的四众弟子。 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所以这个四众呢，他就包括在家出家的佛弟子，那么这个四众弟子呢，他断恶修善，持戒修善，那么这个受五戒的优婆塞，落到诸善人所。 若是假若了，到这个持戒修善的善人他住的处所，如是言，就到了他住的这个处所，就这样跟他讲，就是讲以下的这些话，说如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不自夺命？ 就是告诉这个持戒修善的人，说你持这个五戒十善，是一个有福德的人。如果你现在就死了，你马上呢可以升到天道去享受天福，便受天福，便就是即便你马上很快的。 你就可以往生到天堂去享受天福了。那在这个人间呢，也没什么意思。人间的享受总不如天道好。何不自多命？你为什么现在不赶快死，赶快自杀，那马上就可以往生到天道去享受天福了。 这不是很好吗？就这样去劝这个善戒人，叫他赶快去死，死的呢马上可以升天道。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呢，跟前面那一段，这个就是完全两个极端不同的，前面那个是造恶业的。 前面那个是造恶业的，劝那个造恶业的人赶快死，多活在这个世间多造一天的罪业，劝那个恶界人赶快死。那么这里是劝善界人赶快死，世人因事自杀。 死则患不可悔罪，世人就是那个持善戒的人，这个也是跟前面那个恶戒人一样的，只是人的对象不一样。这个善人呢，因为是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这个缘故呢，他真的就听了他的话了，就自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 他就患了不可悔罪了，就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戒体就丧失掉了。若不自杀者，终罪可悔。若不自杀，那么这个善戒人呢，他不去自杀。 他没有自杀，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不是这个原因的，这个是终罪可悔，他没有自杀，但没有自杀呢，这个优婆塞呢，劝他这个自杀呢，虽然呢他没有死，但是还是有罪，那么这个罪呢是终罪。

这个罪是可以接受忏悔的。下面讲，若善戒人作是念，我何以受他与自杀？若不食者，是罪可悔。

忏悔，啊，还是有罪，啊，虽然善戒人啊没有听他的话去自杀，啊，但是这个优婆塞呢，劝他去自杀的，这个就有罪了。虽然他没听到话，没听他的话啊，没有死，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的。若教他时已心生悔言啊，这个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去教这个善戒人啊，教他去自杀，去死啊。那么去给他讲了之后呢，啊，自己心里想不对了啊，心生悔言，就是他觉得他跟他讲这些话啊，去劝他自杀不对了。啊，下面讲我不是啊，我不是就是啊，我这样劝他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劝他的。啊，何以教此善人死？啊，为什么可以教这个善人现在就去死？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啊，这个就是他一念呐，悔过了，啊，知道自己错了。还王语言啊，还就是说。就回到这个善戒人的处所啊，再回去跟他讲啊，说汝善戒人随受命住，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莫自夺命啊。那么就赶快回去呢，再给他讲了 啊说我刚才讲那些话呢是错的，不对的啊。汝善戒人啊，你是一个修善持戒的人啊，应该呢随受命住啊，根据你这一生寿命的长短啊，寿命到了啊自然往生啊，这个就叫随受命住啊，根据你寿命长短啊，随你的寿命啊住在这个世间啊。那么你在这个世间呢多住一天呢啊，这个世间人呢也享受你的福德啊，也沾你的光啊，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啊，你是一个好人善人持戒的人啊，在这个世间多住一天呢，那么这个世间的人，这个社会上啊都会蒙受啊你这个福报啊，得到你的庇荫啊，沾你的光啊，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多住一天啊，那么这个世间的人啊享受到你这个福报的人就越多了啊，所以受福亦多啊，就是沾你的光的人就越多了啊，莫自夺命啊，你就不要自杀了啊，这样回去啊啊再去劝他呢啊，你不能自杀了啊，不能马上死了。下面讲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啊，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不因死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去劝这个修善持戒的人自杀啊，但是呢这个修善持戒的人呢他并没有接受啊，他也不是接受这个优婆塞呢啊劝他自杀而去死的，而是其他的原因死的啊，这个叫若不因死啊，若就假若不是因为他劝他自杀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优婆塞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啊，可以忏悔啊，因为呢他不是因为他劝他自杀这个原因死的啊，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经文到这一段呢啊，就是一个恶戒人一个善戒人啊，这个赞叹沙呢

就劝人去自杀的，教人自杀的。啊，这个啊，现在啊，我听说这个网站上啊，有专门教人家自杀的，啊，教人家自杀的一些方法方式。啊，我记得呢，在这个之前不久啊，啊，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教人自杀的，啊，在网络上。啊，他还出了一本小册子，啊，自杀手册，啊，教人家怎么去自杀的，啊，就是把那些自杀的方法呢的教人。所以现在啊，有很多人自杀了，跳楼啦，吃药啦，烧炭啦，啊，种种，啊，或者呢跑去给车子撞了。啊，这个在日本里常常听到。啊，这个自杀率最高的大概是日本。啊，听说一年啊都有30000多人自杀。啊，那么大部分呢有一些是家庭的变故啊，或者是这个事业啊失败，他想不开了。啊，受到刺激打击啊，去自杀的。那么像这个网络上啊，啊，教人家自杀的，这个就是这里经文讲的赞叹杀啊，赞叹杀。啊，这个就换界了啊，换界了。啊，这是讲你受了五戒，啊，你这样做就换戒了。那么换戒的轻重啊，就是如同这个经文讲的，啊，来判定啊，你换戒这个罪重就不可悔了，不可忏悔。啊，比较轻的啊，中罪可悔，下罪可悔。那么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欠第三类人啊，以上是欠这个恶戒人、善戒人啊。那么一般啊，我们讲这个欠这个恶戒人啊，大家比较能想得通啦 啊， 啊，这个人呢，这世间的造恶业啊，这个多活一天呢，多造一天的罪业啊。啊，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啊，这个我们还比较能够理解。那劝这个善戒人赶快去死啊，这个我们就有一点想不通了。这个好人能叫他赶快去死呢？啊，但是也有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到现在呢，可能都还有啊。但是他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哎，你这个有福报嘛，那早一天死啊，早一天到天道去享福啊，也有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事情在戒经上啊，以前就有啊，现在还是有啊，所以有一些人他想赶快求往生，能不能用自杀的方式去往生呢？这个佛在戒经上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这样做的，啊，用自杀式的，啊，求早一天往生，啊，佛在戒经上啊不允许，啊，不允许这样做的，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呢，啊，也有回答过这个问题。啊，这个佛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受了戒的人呢 啊你不可以劝人自杀啊，当然啊你自己也不可以自杀啊，这个戒经上啊
是规定啊，不可以这样做的。下面呢是劝老病子啊，我们请看经文：老病子，四大增减，受诸苦恼。王与世人言：如云何久忍是苦？何不自夺命？因死则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缘受世人语自夺命？若与病人以心生悔：我不是，何以于此病人自杀？凡王语言：汝等病人获得良药，善看病人，随药饮食，便可得菜，莫自夺命。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是赞叹杀啊，劝第三类的人去自杀，劝他赶快去死啊。这个第三类是老病啊，人老了，年纪大了啊，或者呢生病了啊，病得很厉害啊，在病床上啊躺了好几年啊。那特别是现在这种植物人啊，有的躺了一二十年啊，30年的都有啊。我一个三舅妈呢，她大概50岁的时候中风在床上啊整整躺了30年她大概50几岁的时候中风躺了30年，行动都很不方便，都要人照顾到了80几岁呢，这个当中啊又开了好几次刀，80几岁才往生的那么这一类呢是老病病啊，那么也是非常痛苦的一桩事情。那么人老了这个身体的机能也退化了眼睛也花了，牙齿也掉了四肢啊行动啊也不方便了这个就是四大增减人老了病了就受诸苦恼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些苦恼的事情尤其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是越来越多了特别现在年轻人呢都不太照顾老人的人老了的确是非常可怜因此我们净空老教授呢多年来一直提倡这个弥陀村最近呢提倡这个宾馆式的弥陀村用5星级、6星级那么它这个建筑的设施跟这个宾馆一样经营的方式也是跟宾馆一样那么让这些年纪老的人他来租或者来买一个房间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平常生活有人照顾房间有人整理打扫有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有公园有佛堂有餐厅有这些设施如果老人有宗教信仰他可以听经闻法他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过一个幸福的晚

这是我们敬老教授多年来不断的提倡，希望将来这个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有这样照顾老人的一个机构。那么21世纪的老人就有福了。因为现在年轻人跟老人有的都没住在一起。没有住在一起。那么甚至有老人呢，他的老伴死了剩下自己一个，儿女也不住在一起，他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子，住一个地方。因此在新闻报道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老人呢在自己家里死了，死了好几天了，人家都不知道了。有的甚至死了呢，他那个肉都烂掉了那剩下骨头了。在台湾有一则新闻就是我看到了这则新闻一个老人呢自己住死了。人家不知道，不晓得死了多久，那尸体都烂掉了。后来人家怎么发现呢？就是那个狗跑到他们家里去坑那个老人的骨头。那邻居看到了，这个那个狗呢坑的那个骨头那不是猪的骨头，好像是人的骨头。那么去警察局报案。结果一查呢才知道呢那个老人死的都不晓得多久了。剩下一堆白骨。让那个狗去坑那个骨头。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人老了病了如果不得到妥善的照顾。那就更可怜了。因此我们敬老教授这个也是大慈大悲在世界各地奔走。提倡提醒这些发心要做善事的人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社会上非常需要的一桩慈善事业值得提倡。那么这个人老或者生病当然受诸苦恼。这个优婆塞呢往与世人如云何久忍世苦何不自夺命往与世人呢就是到这个老人的面前或者病人的面前或者是老病人的面前去他那里就跟他讲了。所以老了又病了或者病人病得很久那你为什么要在这个世间长久忍受这些痛苦呢你为何不自己呢夺取自己的生命自己去自杀早一天死早一天得到解脱避免了受这个老病苦那么因死者是罪不可悔因死者就是这个病人或者老人他听了这个优婆塞劝他呢赶快去死那么他想一想也有道理活在这个世间就活受罪他就去自杀了那么这个自杀真的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了这个杀戒了这个罪是不可悔的不可以忏悔的这个老病本来他就很难受了

那你再去劝他自杀啊，这个就有罪了。那么在医院里面呢，啊，我们也常常听到有病人啊，他受不了这种病苦的折磨，他自己去自杀的，啊，他自己自杀的。那么他如果是啊自己动了念头去自杀的，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啊。啊，如果呢，他是看到网络上啊那个教人家自杀那些资料那些方法，那网络上啊放的那个资料的人，他就有罪了。啊，就是属于这一类啊，赞叹杀了。所以在医院自杀的人很多啊，特别是老的医院，历史比较久的医院，大医院，这个就时有所闻了。啊，在十几年前呢，啊，台湾台大医院啊，是台湾大学附设的医院，啊，历史很久了，啊，从日据时代呢就有了。他那个医院呢，就常常有人自杀。啊，跳楼自杀的，啊，受不了病苦自杀的，啊，因此那个，李老师啊，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们台中联社，啊，有一些联友啊，在这个医院当医生的，啊，他们在医院呢，也组了一个社团，啊，慈光佛学社，啊，在医院呢，啊，组了一个社团。啊，给医院呢，啊，这些医生、护士，啊，还有病人呢，啊，主要是针对病人。啊，这个病人呢，给他们有机会来接触佛法，来学习佛法。啊，那么到了农历七月份呢，他们这个医院里面呢，啊，看到这个鬼魂的事情啊。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鬼神的事情啊，这个大医院啊，啊，大部分的医生护士都相信，啊，另外第二家就是长庚医院啊，他们都相信，啊，因为呢都是他们碰到的，啊，他们自己亲自碰到，啊，所以就请我们道场啊，每一年啊。这个农历七月份啊，这两家大医院啊，我们是一定要去跟他做三十系念的啊，跟这些众生啊结缘啊超度。那么这个是讲老病啊，去劝这个老病的人啊，赶快死，赶快自杀啊，早一天得到解脱啊，这个罪啊是不可悔。啊，这个人如果因为是这样啊，他真的去自杀死了，啊，那么这个优婆塞就犯不可悔罪了，啊，严重的犯戒。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啊，若不因死呢，就是他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这个原因而死的，啊，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下面讲，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缘受世人以自夺命？啊，下面这个病人呢，啊，听到这个优婆塞跟他讲，劝他赶快自杀，赶快去死。啊，他没有接受，啊，他自己心里啊作是念，啊，就心里这么想，我何缘啊？我为何啊要？接受啊，这个人给我讲的话啊，劝我自己去夺命啊，劝我自杀，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呢？啊，这个时候讲啊，这个病人并没有接受这个优婆塞的劝告。下面接着我们看经文，若以病人以心生悔，我不是，何以与

与此并论自杀。啊，这个是讲这个优婆塞呢，就劝这个病人自杀啊，或者老人自杀。啊，去劝他自杀呢，叫他啊，早一天死，早一天好啊，早一天得解脱啊啊。啊，给这个病人讲完这个话呢，啊，他发现不对了，啊，他不应该讲这些话，啊，不应该劝这个病人去自杀，啊，所以以心生悔，啊，他这个心已经升起忏悔心了，发现自己错了，不对了，我不是，啊，我不是就是我不对了，我错了，啊，不应该这么说。啊，何以于此病人自杀？啊，我为何可以叫这个病人自己去自杀呢？啊，不应该，啊，不可以。还王语言啊，那么赶快再回到这个病人那里啊，回去再跟他讲，啊，说汝等病人获得良药，善看病人，随药饮食。病可得菜，莫之夺命。啊，这个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发现自己讲的不对了啊，赶快回去再跟这个病人讲，啊，劝他不要自杀了。啊，说你好好的调养身体，啊，或许呢可以得到好的药，良药。啊，或者呢可以遇到呢更好的医生，啊，善看病人就是。善于看病的人，啊，就是我们讲啊，良医啊，啊，那个神医啊这一类的，啊，随药饮食，啊，这个在弘一大师卜筮里面呢，啊，他举出这个四分力啊，四分力呢，这讲随病饮食啊，病可得菜啊，就是。你遇到好医生、好的药，啊，那么你这个病啊，就可以得到解除了，啊，你这个病啊可以解除了，啊，可以得到健康了，啊，莫自夺命啊，就不要自杀了，啊，你还有希望的。那么这个是这个优婆塞呢？劝这个病人自杀啊，发现不对了啊，再回去给病人讲，劝他不要自杀了啊，等待啊有好医生来给他治疗。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就是这个病人呢，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啊，那么他就听了他的话去自杀死的，不是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啊，或者他自己这个病症严重啊，不治而死的啊，那这个优婆塞呢，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是可以忏悔，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三种都叫赞叹杀啊，那么这个劝老病人啊这一类啊啊，现在比较有可能造这个业的啊，就是当医生的人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在医学界里面呢，啊，也有一个争议啊，这个争议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就是现在新闻报道啊常常在报的安乐死啊这桩事情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有的国家地区啊想要把这个安乐死啊这个法律定为合法的啊，那么有的人看法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那么这一条法律呢，现在好像还有很大的争议啊，很大的争议。

这个安乐死啊，就是有些病人呢，他受的那个病痛啊，他受不了了，啊，他受不了，那么受不了啊，这个啊，就给他安乐死，啊，就是给他打个针呢，他叫他马上去死。啊，如果这个啊病人他同意接受了啊，那这样啊，就可以提早结束他的生命了。那么在此地呢啊，给我们讲啊，这个是犯戒的啊，这个不可以的啊。这个向下经文啊还会讲到这一类的啊，下面一段经文还有提到这一类的。啊，就是一个人呐、啊，他病得很痛苦，受尽折磨。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帮助他赶快死呢？啊，给他打个毒针，他马上就死了啊，就不用受这个苦了。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受这个病苦是一个业报，是业报。啊，那么这个业报你没有受完，啊，你用什么方式要提前得到解脱？啊，不但没有办法提早解脱，啊，用这个世间这种错误的方式，反而会增加他的痛苦，啊，反而增加他的痛苦，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人死的并不是就没有了，死了之后呢，他那个神识还是继续受苦，啊，如果堕到三恶道，那就更苦，啊，苦不堪言，啊，无法形容的。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必须要明了啊，所以这个安乐死这桩事情啊，佛在这个戒经讲啊，也是不可以的，啊，是犯戒的，不可以的啊。那么以上这三种赞叹沙，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看这个签，此三种赞叹沙，皆广标中所无，然并如闻可知。在前面广标这段经文呢，没有列这个赞叹沙啊，但是后面这个经文呢，有了赞叹沙啊。广标就是把几种杀人的方法啊，都列出来了啊。那一段经文是广标，广标呢没有列赞叹沙啊，没有列出这一条啊，但是后面的经文呢有这一条那么有这一条呢，它这个犯戒的轻重啊。啊，跟前面那个经文讲的，都一样，啊，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的。好，那么这个古释里面呢，他要补这个文呐，是自夺命以下准大力应有不应死者，终罪可悔。啊，还有谁要饮食，大力作谁病饮食啊，这个我们一看就明了啊，这个是。弘一大师呢，在补充解释啊，这个以四分力啊里面的这个经文来补充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得更明了好，这个赞叹沙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经文：于上七种沙，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啊，我们看这个签啊，七种指广标中和降景波及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啊，在广标当中呢，有列的七种。啊，那么

七种河沙、降沙、井沙、波沙、啊、以及推到水中沙、啊、把人推到水里淹死、啊、推到火坑当中、啊、或者弄一个坑、啊、让他掉下去了摔死。那么这个就是这七种沙、啊、说犯与不犯，就是有犯戒没有犯戒呢，怎么去断定、啊、有没有犯戒？同如上火坑，湖上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这个做无烟火坑沙那一段经文都相同的、啊、所以这几种杀人的方式、啊、都以这个做一个例子、啊、以这个做无烟火坑沙做一个例子、啊、跟这个是同样的、啊、来判定、啊、他犯戒或者没有犯戒，犯戒的情节严重的、啊、还是比较轻的、啊、跟上面这个经文是相同的、啊啊、所以同如上火坑、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若人作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作非人想杀，人中生疑杀，皆犯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段经文、啊、是给我们讲，若人作人想，啊，这个杀呢？就这个是罪呢，就不可忏悔了啊！严重犯戒啊，破了戒体了，破戒。那么这个做若人做人想啊，若人就是人想就是啊，他要杀的这个对象是人。啊、不是其他的、啊、不是动物、啊、是人、啊、他要杀的对象是一个人。那么他人想就是外境是人、啊、外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么他心中呢，他的想法呢、啊、也确认是一个人、啊、这样给他杀了，这个叫做若人作人想杀、啊、那么这样啊，这个罪是不可悔的、啊、这个罪就不可忏悔了、啊、那么人作非人想、啊、这个非人呢就是不是人、啊、这个他是人、啊、那么就可能要做非人想、啊、非人想就是说外面这个明明是人、啊、那我就给他想他不是人、啊、明明你知道他是人，你说你就给他想做非人想、啊、他不是人。那么是人你做非人想给他杀了，那是不是就没有破戒体呢？那这里给我们讲，人作非人想杀、啊、或者呢人中生疑、啊、他的杀的对象是人、啊、人中生疑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在一个阴暗的时候啊，这个在怀疑呢，哎，那个有一个影子，到底是不是人呢、啊？啊，这个就是人中生疑了。啊，但是呢，他目的呢还是要杀人的，要杀死那一个人。啊，但是呢，到了那个地方啊，啊，这个看得不太清楚。啊，心里有这个怀疑，

那实际上呢，他还是给他杀了。啊，那么如果真的把这个人给杀死了，皆患不可毁啊，这是实际上啊，你把人给杀死了，啊，那么这个，因为你目的就是要杀人的嘛，啊，那你造成的结果也是把人给杀死了啊，那么这个就患了不可毁罪了。啊，那么非人做人想杀，啊，那个对象是非人啊，你给他当做人想，啊，想他是一个人，这样杀呢，啊，或者非人中生疑，啊，对这个非人当中生疑，他是人还是非人，啊，他去杀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这是终罪可悔，啊，因为他那个对象呢。是非人啊，这个前面经文我们学习过啊，非人呢，杀非人这个啊罪呢比杀人轻一点啊。我们看祖师的签要啊，按他部，若但人想一句偈颂，或人想人离二句偈颂，今三句皆偈颂也，以理。着之，只应二句偈颂而啊。那么这里讲的三句呢，是偈颂罪啊，就是若人作人想啊，人作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经文啊，这是皆患不可悔罪啊，这结这个重罪。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啊，就是这个。以这个道理呀、啊，来斟酌呢，应该只有两句皆重罪啊，只有两句皆重罪啊。为人人想不可毁，人疑亦不可毁啊。那么这个是祖师呢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应该只有这两句是。结这个重罪，那么其他这个四句了，于四句皆可悔啊。那么其余的四句经文呢，这个是结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为人作非人想，终可悔；非人作人想，终可悔；非人疑，终可悔；非人想，亦终可悔。啊，那这个是，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啊，祖师给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呢，啊，他做一个注解。那么这个注解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啊，我们就画一个表解啊，画一个表解呢，那么大家看了，那么再根据祖师这个签要啊，我们来对照一下，就会比较明了。啊，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下一集呀，啊，我们就把这一段呢，就先画个表解啊，那么我们打在这个荧幕上啊，那么再对照这个签要啊。祖师这个注解啊，来比照啊这段经文啊，我们看了会比较明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医报里头啊，讲到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众苦里面第一类苦苦啊，苦苦里面有八种：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这个七种啊，是苦的果报。后面这一种是总说，这苦究竟从哪里来的啊？佛给我们讲的无因之身啊，无因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我们这个身呢，这个身体啊，物质的这一部分呢，属于色啊，色法。受想行识啊，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啊，所有一切的动物，我们讲有情众生，都是五阴身呐，啊！换一句话说呢，这个生命啊，是由精神跟物质啊组合的，啊，物质是肉体，啊，所以它要承受生老病死。精神呢，这个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也都要承受啊，想行啊，受想行识，识是一切苦的清因缘。佛法里面讲，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着习气。

子。啊，这个种子是一切苦乐的清净源。

你就有乐受。如果造作的是恶因恶缘，那你感受的是苦受。三界都逃不出这一个定律。这个道理我们凡夫实实在在说不知道啊，哪里晓得世间有这种事情。佛出现在世间，为我们说出人生的真相啊！啊，真正明了这一个事实真相了，我们这就有救了。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一切众生啊，无论到哪一道去受生，都有因缘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在佛法里叫引业。业力做主宰，自己做不了主啊！啊，业力牵着你走，这个事情一定要懂得。佛菩萨不能给我们做主，上帝阎罗王也不能给我们做主啊！谁做主宰？主宰呢？业力做主宰。业力牵着我们走啊！啊，你到人道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力呢？佛告诉我们，你过去生中啊，曾经修五戒十善，啊，五戒十善，这个业力呀，引导你到人道来投胎，啊，那到天道呢？天道是上品十善，还要有四无量心，要慈悲喜舍。啊，修上品十善呢，这个业力啊，会牵引你到欲界天。啊，那么下面三恶道：贪心、贪而无厌呢，这个业力啊，引导你到恶鬼道。啊，鬼贪呢？嗔恚心引导你到地狱道，啊，愚痴引导你到畜生道。这是讲引业，啊，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到这一道来了之后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将近70亿的人。这些人到这个地球上来都得了人身，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啊都是修五戒十善的。啊，这一生到人身得到人身了，但是得到人身之后，在这一生当中有享受荣华富贵。啊，有一生呢受苦受难贫穷下界，啊，这是什么一回事情呢？

佛说这个是满业啊，这个业两种啊，一种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投胎啊，满业呢是你在这一道的生活状况，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佛法讲的你过去修福造业。修福里头啊，最重要的是布施啊，所以布施不吃亏啊。你过去生中常常喜欢修财布施，你在这一生当中的财富啊，换一句话说，你的物质生活一定能过得很好。啊，不见得你有聪明智慧。啊，这是真的。我们看到这个世间许许多多这发大财的企业家，甚至于他连中学都没念过。啊，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他拥有亿万家财，这佛在经上讲，过去生中修福没有修慧，啊，也就是说，修财布施啊，不知道修法布施，啊，有财富没有聪明智慧。第二种人呢，有高度的聪明智慧，没有财富，物质生活相当艰难。啊，我见过很多教授啊，方东美先生、胡秋元先生，啊，真的聪明绝顶啊，有大智慧啊，但是没有财，啊，大部的这个整套的书啊，没有钱买呀，啊，靠着教书过日子，一生当教授啊，每个月拿一点这个薪水啊，钟点费啊，这就是佛在经上讲的过去生中偏在法布施获利了财布施，所以佛教给我们呢，两种布施都要认真的修啊！啊，修福又修慧呀，你的果报才圆满。佛慧双修，福是财布施，慧是法布施，啊，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无微布施，啊，怜悯苦难众生，随时能够帮助苦难众生，果报得健康长寿。如果你能够在经典里面把这些道理参透了，然后你冷静观察我们周边的这些人物，

你就看得清清楚楚。啊，你自己就知道啊，这一生应该怎样做。学佛了，你看看佛，我们念三皈依的时候，皈依佛二足尊啊，二是两桩事情啊，哪两桩啊？佛跟慧，足是满足，就是圆满，佛是智慧、佛德。两种圆满呐、啊，尊是尊敬、尊重、尊贵。要是跟世出世间一切人来相比，啊，比这个佛慧，佛是第一，没有人能比得上佛。啊，所以佛慧二足尊呐、啊。佛是无量劫来修福修慧呀、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教学，我们在经上好像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用大批财物来布施啊。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吗？全部财产就三亿一拨了，手上不拿金钱，啊，每一天托钵，人家供养就是一拨饭，啊，没有供养财物的，佛没有修财布施啊，你要这样看呢？你看错了，财有内财有外财啊，外财呢身外之物啊，这个钱财啊，身外之物啊，外财啊。我们现在讲到财布施，大家都以为是外财，没有想到内财，内财是身体啊。身体是内财呀、啊，我们今天讲的义工啊，我们为人服务，不求报酬啊，完全是义务。这是用什么？用我们身来布施，用我的体力，用我的时间啊，这叫内财。内财布施所得的福比外财还要大。啊，外财你有钱布施一点真的无所谓呀。这个你没有去操心的，没有去劳力了。啊，所以操心劳力啊，是属于内财布施，财布施啊。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天天教学，教学讲经说法，那个内容是法。啊，身体为大众表演，做给人看。啊，口为大众啊，详细解释说明。这个教学里面三种布施具足啊，财布施、内财布施啊，所表演的一举一动都是启发众生觉悟啊，言语之中字字句句全是发布施，劝大家断恶修善，劝大家破迷开悟，这个里头就无。

微不是啊。佛一生教化众生，没有收人家的学费呀。没有要求别人供养啊，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这样修福、修慧，修长寿啊，通通都得到啊。

凡夫不知道舍己为人，不知道修三种布施，所以命里头缺财，缺智慧。而且还有短命的果报，短命果报是怎么来的呢？佛在经上常说，杀生害命啊，所以这个五戒里头，就讲得很清楚不杀生，不杀得健康长寿。果报是健康长寿啊，不道得大富啊。不淫得端庄啊，相貌庄严呐。不饮酒得智慧。不迷惑，不颠倒啊！不妄语的信实啊！你的话有很多人能够相信呢，能够跟你学。每一个修学的科目都有殊胜的果报。凡夫不懂这个道理，不晓得事实真相，迷惑颠倒，阿赖耶识里头那个种子，善种子不起现行，恶种子起现行，为什么呢？遇到缘了，你的念头不善。想啊，你的行为不善，你怎么能有乐受呢？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你的受一定苦啊，没有乐啊，无因之甚苦啊。身心烦恼。逼迫你，现在人讲啊，给你压力这苦苦。第二大类呀，坏苦。佛给你提出来警告，也许你这个满业不错，过去生中。修了一点善业，你现在在这一生当中有地位，有权利，有。

权势啊，有财富，你得满意好啊，落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啊，古人讲的乐极生悲也，乐很难保持啊，不久住故啊，啊，这乐是坏苦啊，啊，怎么呢？到乐过了头了，乐产生了变化了，那苦就来了。啊，我们常讲乐极生悲也。古人说得好，说得也多，但是一般人没有听进去，没有在意，啊，常常大意疏忽。啊，在享乐的时候造作恶业，啊，不说别的，世间人以什么为乐呢？啊，总是以财、色、名、食、睡，啊，而这个里头最容易起这个贪心的。一个是色欲，一个是食欲，好吃啊。那么好吃就免不了杀生了。你杀害的这些众生，吃他的肉，当时觉得很乐，你有没有想到将来要还债呢？佛在经典上讲的，讲的是真话了。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吞啖，冤冤相报。啊，这只羊，它是不善的业，遇到不善的缘了，都在畜生身。今天遇到你了，你吃它，它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啊！啊，现在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两句话误导了一切众生。说这个话的人，他要背因果责任呐。这两句话是错误的。如果照这两句话去做，你要晓得后头还有两句，你就不知道了。啊，后面是哪两句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要把四句都念下来，你的警觉性就提高了。

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印光大师，你看他老人家一生教化众生，他非常重视因果报应。讲因果报应，他总是会提到《安世全书》。讲因果报应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清楚。其实他介绍的劝人一定要读的感应篇汇编，他劝人读这两本书啊。因果报应的事情千真万确啊，你只要冷静观察，都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在实现。一些人迷惑颠倒啊，他看不出来。非常可怕，非常恐怖。所以，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他有大福报，有大权势，他想不想呢？他不想啊。这个印光大师最佩服的范仲淹先生，宋朝时候人，宰相啊，做过元帅啊。真的是出将入相，大富大贵呀！家里面日常的生活非常简朴，他把他的钱财养活贫穷困苦的人家300多家了。这今天讲的是慈善事业，他做这个。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了凡先生做了保底知县了，这收入比较丰富了，生活也是很节俭，把多余的财力的时候布施给穷人。我们在那看到一桩事情，冬天他太太给他儿子缝棉衣，你看你自己做啊，不是拿到外头给别人做啊，都为了要省一点钱嘛。看到是用棉花做棉衣，了凡先生讲，我们家里丝棉很多，你为什么不用丝棉用棉花了？太太说，丝棉卖掉了。

丝棉贵，棉花便宜。啊，我把丝棉卖掉，买棉花可以多做几件。啊，儿子有的穿，还有穷人也能给人家穿。你看看他存的是什么心？啊，念念想到啊，世间苦人多啊。啊，念念总是想帮助这些人啊，这个心了不起啊！帮助别人不求回报啊！啊，你帮助这些穷人，穷人还有说还能报答你吗？不可能嘛！啊，不求回报的，积大福德了。时时刻刻念念呢都为世间苦人想。在从前读书明理觉悟的人无不如是啊。啊，所以范家啊，范仲淹先生一生积得有大福德。啊，他的子子孙孙一直到今天，那家庭都不错啊。苏州人呢、啊？

印光大师一生，最尊敬的孔老夫子，其次的就是范仲淹。讲经说法常常提到那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

啊，今天我们明了，人生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呢？读书啊，最大的善事呢，讲学啊，读圣贤书，传圣贤之道，啊，这是世间第一等的事业，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但是这个缘不是每个人都有。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真正清楚明了，你会跟古人一样啊，认真努力，勇猛精进，你不会放松啊！啊，认真读书，要写札记。这是什么呢？每一天的成绩啊，札记里面这个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揭露经典里面重要的句子啊，经典太多太长啊，不容易记，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句子写在笔记本里面的时候，把它念熟啊。第二个是心得感想，你天天只要记这三样东西啊，

今年累月认真努力去做，三五年你就变样子了，不一样啊。就跟在学校里头读书一样，要写笔记，要写报告，大学里头要写论文。

你在真干呐！你要不是这样干法，天天听，听了多少年，什么都不知道。这一边听进去，那一边跑掉了，所以。 日久天长啊，是一无所获，还不如老实念佛。诸位想想，是不是呢？不真在学习上下功夫啊，那你就老实念佛。 专修敬业，成就也不可思议呀！世尊给我们提出坏苦，是给我们很高度的警觉啊！ 这个里面。 就是经典里面常常所说的“世间无常，故土为脆”呀。常常想到尘诸坏空啊。现在人讲这是自然的定律。 第三种行苦，行是什么呢？非苦非乐。非苦非乐，好事情啊。为什么说到苦呢？它不能持久，性迁流故。不能永远保持，那就苦了。 欲界这些苦，通通具足。如果你修禅定，修四无量行，你升到色界天了，四禅天，四禅天里头苦没有了。 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冤憎会无缘之胜，没有了。他的欲断了没有呢？给诸位说，欲没有断，没有断，何以立欲了呢？他是定功把它扶住了，它不会起作用。 禅定功深呐！色界天人有色相，有身体，他不需要饮食，所以财、色、名、食、睡，他都没有了，他不需要睡眠。 不需要掩饰，他的福报很大，他有宫殿。

没有苦苦啊，但是怎么样？有坏苦。啊，什么时候坏苦呢？到他寿命快要尽了。他的身体产生变化了，他居住的环境也产生变化了，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苦了。啊，在一般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有苦，那真落啊。色界天人化身呢？没有爱别离啊，没有怨憎会啊，啊，为什么？那个境界里头都是修定的，都是有定功，都是有善行，修慈悲喜舍。啊，你不居住这个条件，你进不入不了他的境界。啊，所以佛曾经说过，三禅，啊，第三禅呢，是我们娑婆世界里面的极乐世界，乐，啊，乐什么？没有苦啊，啊，但是你要记住，寿命到了时候，坏苦现前，所以它有坏苦，它有行苦，啊，色界天呢，有后面两种，前面一种没有。那么再上去到无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当然不需要宫殿楼阁了，不需要了，所以坏苦也没有了。啊，他苦苦没有，坏苦没有，可是有什么？有行苦。啊，行苦就是他这种境界不能永远保持，它有时间性，啊，到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天，佛给我们说，它的寿命是80,000大劫。可是寿命到了，它还要堕落，上头没有了，那只有往下堕了。因为到那个境界，他都误以为他成佛了，误以为自己证得大般涅槃了。寿命一到的时候，哎呀，这不行啊！那古圣先贤、诸佛菩萨讲的般涅槃是假的，他说不生不灭了，我为什么还有生灭？这样一来的时候，这个念头一起来，谤佛、谤法、谤僧。回谤三宝，那个罪业是多阿鼻地狱，这就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啊，爬到顶点，掉下来是掉到阿鼻地狱。所以佛说三界同苦啊！啊，《法华经》里的比喻，三界火热。相对的，在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些苦通通没有。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慈云大师曾经说过，啊，这是前清乾隆时间的人，他讲到

此土，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对比，有十种难易呀。我们这边有十种难呐，极乐世界有十种易呀。啊，他们没有苦啊，啊，没有苦呢，这就受住乐了。第一个，无罪报之苦，啊，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的，没有恶报，

为什么没有恶报呢？五，享受而造恶业之极。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没有恶念，决定没有恶言，决定不造恶业。生于一三业，纯净纯善，他怎么会有苦报呢？虽然是待业往生，那是待过去生中恶业的种子。我们知道种子要不遇到缘，不能起现行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恶缘，所以带去这些种子的时候永远不会起现行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里面啊，一切人事物纯净纯善啊。我们要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晓得这桩事情啊！啊，纯净纯善，现在就要修啊！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心纯净，啊，修清净心，真诚清净，平等。不容毫分不净夹杂，决定不能够受污染呐、啊！修清净心呐、啊，怎么个修法呢？要万缘放得下。在这个世间随缘度日，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心才会清净啊。你要有争，你要有求，你就不会清净了。有同学问，我跟自己争行不行呢？跟自己争行不清净，

何况跟别人争？啊，必须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切随顺佛陀教诲，随顺经论里面的教诲。你才能够

真正脱离娑婆苦海啊。不再造业了，不但是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了。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要什么断恶修善呢？要。那断恶修善不就是 又造善业又断恶业吗？对的，这是四啊，四上必须要这么做法了，心里头痕迹都不着。断恶，不落断恶的相；修善，不落修善的相。你的心清净了，心净则佛土净啊！啊，这是往生非常重要的条件。坛经上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处处都在提醒我们，啊，起心动念就错了。啊，那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啊，断恶是消业障啊。修善是培福慧呀，不落痕迹就超越了。啊，落痕迹怎么样呢？出不了六道。啊，你断恶不堕三恶道，你修善生三善道。这是不容易啊。所以经教要熟，要熟透啊。这自己才做一个明白人。才真正能够了生死出三界。我们再接着看呢，受主乐，前面说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不造恶业，连恶念都不会生。这是那个地方的环境好啊，圣贤多啊，都是诸善上人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上善是讲等觉菩萨了。地上菩萨了太多了，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纯净纯善，所以决定没有恶缘。你阿赖耶识里面带去的那个习气种子，没有东西把它引发出来，慢慢的在那个地方，定功成熟了，智慧开了，烦恼自自然然就转成菩提了，转烦恼成菩提啊。第二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

也都是圆正三不退呀。无求极灭之退转，无修道之障碍呀。求极灭，极灭就是大般涅槃，清净极灭。这个是修行最高的层次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层次比这个低一阶。我说阿惟越致的菩萨，阿惟越致是无生人的菩萨。回向偈上常常念的，花开见佛悟无生呐。那是阿惟越致菩萨。再上去，上去是如来果地，极灭人。所以，你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只有进步，没有退步。不像他方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更不必说了。进得少，退得多。很不容易成就啊！那么说到修道修行，障缘太多了啊！多少修行人，我们一起发心的啊，好像赛跑啊，起步。我们在一条线的，有人走到最前面了，有人落伍了，有人被淘汰掉了。什么原因呢？障缘太多了，障碍你啊，有人障碍你。有四障碍你，有五障碍你，还有你的冤亲债主障碍你，有形无形，太多太多了，这障碍。那么什么人能够通过这重重障碍呢？能成就的呢？这个没有别的，一心向道。天天读经，天天研究，不能有一天松懈。所有障缘来了，不要去理它。只问我心在道上，我行在道上，自己细心地去观察，去思维。如果我的心行没有离开道，没有违背佛陀教诲，所有一切障缘不理会就行了吧。千万不要把精神、把时间去研究怎么去对付障碍，那个你的障碍就大了。比如说别人回报你，你要研究怎么样去辩驳，你不叫自找麻烦吗？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一有这个念头，你的心就违背了道义了。佛没有叫我们去辩驳。佛教我们什么方法呢？叫默兵。默兵是什么意思呢？

完全不理会。啊，你毁谤，任你毁谤，我行我素。

心在道上啊，行在道上啊。勇猛精进啊，这个事情实在讲呢，难呢。啊，一般人忍受不了啊。哎，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菩提道才能走得通啊。遇到紧要关头，你所遇到的这个障缘越严重。我们要把这些障缘看作考试啊！我现在功夫进到这个程度了，要通过这个考试啊！所以障缘没有什么不好啊！啊，佛在经教上常常教导我们呢，事出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也。吉凶祸福在哪里呢？实在讲，都在自己一念，自己一念正，化凶为吉，转祸为福，有什么不好呢？啊，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啊，管用了，起作用了。如果你不能忍，啊，有一念嗔恨，有一念报复，大幅度的退转了，你在菩提道上啊，被淘汰掉了。啊，这样的人，不止。99%不止啊，恐怕是1000个人当中10000个人当中啊，真正能够突破1/1%。说实在的话，1/1%都找不到啊。你想想看，学佛的人如果是1/1%，学佛的人不少啊，不要万千万呢，啊，1/1%的时候，那真正有成就也有几百个，也上千个，没有。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多难，啊，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我们非常幸运。你要问我为什么能够降服这个烦恼习气，没有别的，天天读经，天天讲经，啊，天天在研究，全部的精神心力啊都在经教里头。这些事情没有时间，没有精神去理会，实在的。不但这些东西没有时间理会呀，没有精神呐。许许多多同修给我写的信，我都没有时间看。啊，所以我常常劝大家不要给我写信。啊，真的不想看。偶尔翻这个旧书里头，夹在里头有信，信封没有拆开，一看的时候呢，大概7-8年前的，

啊，而忘得干干净净了。所以大家希望大家了，读经了，念佛了。啊，如果有问题呢，多念佛，多读经，自然就明了了。啊，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读经念佛，为人演说，这是。经上世尊常常讲的，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这是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第一等的善行，纯净纯善，啊，事出事法都不染着。这才真正的大自在啊！啊，纵然大自在得不到嘛，小自在肯定是得到的。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没有障碍。啊，那个地方没有障缘呐。啊，所以世尊。才为我们介绍，啊，七国众生，啊，七国众生都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没有众苦，但受诸乐，啊，这个诸乐里头，乐事太多，举了两条，啊，一个是不退转，一个是没有障碍。故名极乐。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讲地利之乐。啊，前面这四句是总说。啊，下面来分呢，到底是有哪些乐了？啊，地利之乐了，是居住的。啊，居住环境之乐，我们看经文啊，有。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蓝唇，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以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这一段呢，是讲。地利，众宝蓝树啊，地利之乐，七重表七颗道品。又表圆满的意思，四宝啊，表常乐我净四德。啊，这个经文表法的意趣啊，一定要懂。啊，这个佛为我们讲经说法了，啊，往往是意在言外。七颗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啊，分为七大类。啊，这个同学。

我们都很熟悉了。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这个七科科就是类。这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分为七对七类，它通大小乘，通显密，通宗通教所以用三十七道品啊，就代表全部的佛法。由此可知，不但佛说法了，六尘通通在说法，表法了，表三十七道品的时候，那哪个不说法呢？情与无情，通通说法。你想想看，在这个环境里头，你怎么推转？不可能嘛！没有障缘嘛！我们这边外面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常常障碍你，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其又表圆满所以。读这个经一定要懂意思。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他说法师，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到处都一样每个地方都是七重南尘七重往生，多处都一样，有什么好看的？不如我们这个世界到哪里去都一样这有什么意思一处看完了，不想看第二处了。他不知道，其不识数目字，它是表法的。它代表圆满，圆满什么叫圆满呢？你喜欢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那才叫圆满。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环境，随心所欲。你想什么样子，它就变成什么样子。衣服也是如此，饮食也如此。绝对不需要人工料理。居住环境用不着人工去营造。变化所作，随心所欲，这叫圆满。你看经上有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上都有讲你喜欢房子大，房子就变大了；他喜欢房子小，住小房子，他的房子就很小。他喜欢房子在地面上，房子就在地面上。那个人喜欢呢，他的房子在空中，那个房子就漂浮起来了，就在空中了。随心所欲真的是自在如意。这个才真正快乐绝对不妨害别人，
决定没有跟

别人是利害冲突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利害，没有冲突。只有互相尊重，互助合作。没有烦恼，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样好，这么样殊胜的生活环境啊，所以他这个代表圆满啊。其实这个意思呢，是四方上下当中其实表证这就圆满了，一点缺陷都没有了。四宝也是表法的什么是宝呢？常乐我净是宝啊。常永恒不变的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无常。这是现在大家都晓得。我们小时候读书，听到书上讲，沧海桑田，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些年来，这个天灾人祸太多了。一个大地震，山没有了，田地没有了，湖泊没有了，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山海苍天。我的童年是住在农村我们的村庄不大，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村庄的对面是一个湖小时候我们常常到湖边上去玩，捡贝壳去抓鱼我离开故乡50年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刚刚好离开50年，回去之后湖没有了，湖干了现在这个湖变成耕地了，变化很大了我离开的时候20岁就是20岁那一年回去一次，住2个月变化还不大。这一次回去之后完全不一样跟从前记忆里头是大不相同了。这是无常亲戚朋友小时候的玩伴都不在了。看了之后

无限的感慨。这70多年了，真叫一弹指啊！想想那个时候，就像昨天事情一样。人生还能有一个70年吗？不可能了。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世间无常，过途为脆呀！过途尚且为脆，我们这个身算得了什么呢？那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西方极乐世界真常。不变的，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不变？我们这为什么会变？我们这个地方变，就是你有念头，你的念头刹那生灭，念念不住，环境是随着你念头在变，这个道理，最近我们体会更深。看到日本这个科学家做的这个水的试验，这是环境里面的一个物质啊，随着我们的意识在变化，刹那刹那不住啊。那你要问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为什么不变呢？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居民。上从阿弥陀佛，下从凡圣同居品，下品往生的，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立妄想分别执着不变了。所以在华严经上讲呢，唯心所现，它只有唯心所现。这个九法界里头有唯识所变，它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所以它常，它有常，这是道理呀。那么由此可知，只要我们有念头，起心动念。那就肯定要变，这变的时候就是无常。什么时候我妄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外面环境就不变了，这个道理我们能想得通啊。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没有念头呢？实在说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诸上善人做我们的同参道友，我们想起念头都起不出来了。一真法界，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己能做得了主。我是自在的意思，自己得大自在啊，自己能做得了主啊。我们在此地自己做不了主啊。比如说我不想老，他偏偏要老，你做不了主啊。
我不想生。

病而偏偏生病。事与心违背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能做得了主了。啊，身体想大，哎，就变高大了；哎，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了。做得了主吗？啊，居住的房子刚才讲了，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随心所欲啊，自己能做主啊！啊，到他方世界去拜佛，自己居住的房子随身呢，不要离开房子，房子可以飞行啊！哎，也就是交通工具了。这是讲的是凡圣同居土啊，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几乎全是凡圣同居土的这个境界，啊，让你看得这么美好，啊，如果到十报土，十报土，你每一天去参访受方一切诸佛如来。要不要到那边去参访啊？去，然后再回来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到那个境界里面呢，时空没有了。啊，你只要想见哪一尊佛，这个佛就在面前。啊，他在他的那个世界。讲经说法，你就好像到他的道场一样，其实你并没有动，没有远近，没有前后了，没有前后就是没有时间。你能够访问过去佛，你也可以。访问未来佛，三世诸佛都在面前呢，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叫我啊！戒定慧三学增上啊，每一天。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快乐无比呀！乐啊！啊，世间人有乐，但是不清净。啊，极乐世界人有乐，大乐清净。啊，清净什么呢？心底里头一丝毫不沾染。真净啊！啊，西方极乐世界人还到不到六道里头来？来呀，常来呀！啊，来帮助六道众生，照顾六道众生，教化六道众生，心地清净，决定没有沾染。啊，天堂里头绝无贪念，地狱里面绝对没有烦恼。设法界，在他心里头平等的啊，六道设法界里面的人，他有苦乐有受啊。佛菩萨来度化众生，没有苦乐啊，虽没有苦乐，怎么有的时候装样子，好像有苦有乐。

安慰众生，不要让众生看到怪怪的。哎呀，我跟你不一样啊，那就不好教了，所以这个佛菩萨了，恒顺众生呢，随喜功德。总是让一切众生感觉到，哎，佛菩萨跟我差不多。这样才能够激发他的志向，哎，他能成就，我大概也行啊。激发他的道心呐，由此可知啊。无疑，不是来教化众生的，不是来帮助众生的。其实，不但是一尘不染呐，不来不去啊。同时能分无量无边身，同时能住无量无边的法界。真落真境啊！常乐我净这四净德，世间没有啊，世间无常。世间前面讲的三界通苦，哪有乐呢？苦苦、坏苦、行苦。世间无我，那我是假的，做不了主，不自在呀。世间不清净，起心动念都染污，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讲事实真相。下面说，自得生，他先变了，自己的德，一天比一天深，一天比一天广，得生智广。跟你同学的都是圣贤，圣，地上菩萨了，贤，三贤，你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人，都是三贤十圣菩萨，三贤十圣。那十圣不必说了，三贤位在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阿惟约之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可思议。

我们想到这样的修学生活环境到哪里去找？十方世界诸佛世界里头有，不是没有。但是问题条件太多了，你去不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要想去

不难。啊，别的塌方世界，你要断惑，你才能去。啊，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断了。你才能生他方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什么是方便有余土呢？我们常常讲啊，四圣六凡呐，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啊，超越十法界，十法界以上的，那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十报庄严土，啊，那要什么人去呢？见思断了，尘刹烦恼断了，至少破一瓶无明。你具足这个条件，你才能够生他方世界诸佛的十报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殊胜在哪里？凡圣同居土跟十报庄严土无二无别。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十方世界里头没有听说过。一切诸佛刹土，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刹土特别。啊，他四土合在一起，其他诸佛刹土啊，四土都是分别的，不在一起。释迦牟尼佛这娑婆世界，啊，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有啊。它不在一处啊，极乐世界它在一处啊，

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他先生是极乐之真实因缘，这一句很重要，就在这总结，极乐世界真正的因缘，这个话说的正确，显示什么呢？依报随着正报转呐，你自己没有烦恼。有道德，有智慧呀！其他的人都是圣贤呐，换句话，你自己也是圣贤呐。圣贤人所居住的环境，你就可想而知，那个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段，此等庄严，同居是增上善业所感。这个增上善业就是念佛业圆无品观所感。这个圆无品观，圆是圆教，圆教里面讲的无品观。无品观底下挂壶里都说了，随喜、读诵、解说、坚行六度、正行六度，这是讲修行呐。那么我们要问，有下下根往生，这个例子很多，古时候有，现在也有。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也没有听过经的，什么都不懂的。但是什么？他自己感觉到人生很苦。有人告诉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就可以离苦得乐。他信以为真，如获至宝。死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他成功了，真的往生了。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讲的增上善业所感。你要晓得什么是增上善业啊？念阿弥陀佛是增上善业。你想想看，一心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实现五戒具足，他还会有害人的念头吗？害人的念头都没有，他还会杀生吗？不会了，他也不会偷盗，他也不会去淫欲，他也不会妄语，他通通做到了。他对这个世间全放下了，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无痴呢，就是受持这一句佛号，一天念到晚，他不愚痴啊。增上善业。中上根性的人。智者大师为我们实现的，
天台家的祖师，他事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讲经说法又临终的法师。走的时候，徒弟们问他：“啊，说师父，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在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跟大家讲：“他说我因为临终，临终管事操心呐，不能够专精呐。”所以往生呢，只有五品位啊，他示现的五品位往生。五品位是什么位置呢？凡圣同居土。我们晓得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不是凡圣啊。啊，这个说法日本也有啊，去年我到日本去访问啊，见到日本人还供养智者大师的像啊，我们去参拜的时候啊，我告诉日本的这些法师，我说在中国传说这个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来的，他们说我们日本也有这个说法

这些呢，做给我们看呐，为什么呢？高的修行方法不能呢，这个行呐。随喜，你能做到吗？不难。随喜功德，通常随喜对治我们一个很严重的烦恼。 是什么呢？嫉妒。你有嫉妒啊，随喜你就做不到了。随喜的时候，嫉妒心没有了。啊，嫉妒是嗔恚里面发出来的。人没有嫉妒心呢，那嗔恚一定是很薄弱。啊，虽然没有断，很薄弱。 读诵，读诵是天天不离佛，啊，所以你能随喜，你能读诵，解说就是为别人演说，坚行六度啊，是随喜，啊，这个不。 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正行六度，这个坚行跟正行都有，啊，正行一心一意啊为众生呐，啊，坚行是随缘。 哦，遇到这个事情，啊，随喜去做，随缘做。正行是主动去做，啊，你比如去布施，看到人家有这种布施的事情呢，我们随喜一点，这是兼修。啊，如果自己发起，做一个这个社会的好事啊，主动的。 来做的时候，那你这是正行，兼修正行，通通要做啊！啊，比如图文巴市政府。 这个市长发起要做一个青少年戒毒中心，这好事情啊！哎，我们随喜布施，这是兼修六度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青少年， 做错事情，我们自己要发起建一个戒毒中心，那我们就正修。这个坚跟正意思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三个小段。人民表因缘生法，声闻表即空，菩萨表即假，佛表即中，圆融无碍也。这一段话很重要，在如来境界里面，不但众生是平等的，我们讲有情众生，无情的暴徒啊，也是平等的。所以总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佛，有没有菩萨，有没有众生呢？没有。如果还有这些分别执着，就不是一真了。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净土秽土呢？有没有四土三辈九品呢？这通通没有了，那才叫一真呢。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心性是变，理要很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你才能得到真相。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世尊在经上常说，唯佛一人居报土，这个唯佛一人一不是独一啊，我们观念上不要搞错了。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些人很多啊！究竟圆满佛果，他住的那叫真正一真法界。等觉菩萨住的是相似的一真法界，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干净。道理在此地。那么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四十一个等级从哪里来的？你们想想看，无明烦恼没有断尽啊，四十一品无明啊，破一品，这个地位深一级，这么来的呀？
但是你要晓得，无明、尘沙见思、烦恼性空啊，真如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啊。起心论上说得好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无明是不觉啊，分别执着都是不觉，不觉本无啊。哪里有什么阶级？哪里有什么佛？有什么众生？啊，那个境界里的无佛无众生呐、啊，在第一义落到第二义才有佛有众生，第一义里头没有啊。啊，第二义里面有常寂光图，有十报图，有同居图。第一义里头没有啊，那才是真相啊！啊，诸法实相啊！凡是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都是虚妄相。《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什么呢？九法界众生，包括等觉菩萨，他们的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来实际理地，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哎，妙呢？妙在实相跟妄相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能分的。妄想没有了，实相也就没有了。啊，妄想好比我们人身，啊，这个实相啊，好比人身，妄想呢，好比我们在太阳底下的影子。你们想想，这个影子跟人能离得开吗？离不开啊。啊，爱不爱事呢？不爱事。啊，我这个身不爱影子。影子也不爱身，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你要觉，如果不觉呢？不觉就坏了，把影子当作自己，把自己忘掉了，啊，这是什么？这九法界众生犯的毛病呐！啊，我们的真身呢，清净法身呐。四圣六凡，一正庄严呢，是影像啊。金刚经上不是说得很好吗？如梦幻泡影啊，设法界一正庄严是梦幻泡影啊。一真法界是相似的实相啊。如来那一个果位上才是真实的实相。这个道理要懂。啊，你要不懂，你学习修行你没有方向，

你没有目标，你到最后没有结果。啊，你要懂得明了，我有方向，我有目标，我将来能够证入这个境界。啊，这是佛境界。

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妄想变现出来的。这里就讲了，人命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是什么呢？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更好懂了。人民是因果报应呐、这大家就好懂了。因缘生法就是因果报应呐、无疑不是从心想生。你心想善，你的果报善，一正庄严都善。你的心想不善，一正都不善，不是别人造来给你受的，自作自受啊！自作自受啊！他不懂得，他怪别人，怨天尤人，老天也不公平，不公平呐！让我受这么多苦，对他那么好，对我这么不好。他不晓得他的好是他的善心善业变的，我这个不好是我的不善心不善业变的，与谁都不相干。所以真正觉悟明了的人，这个错误念头改过来了，不怨天不尤人呐、知道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呐、确确实实是自作自受啊。这个是事实的真相。那么极乐世界有人民，人民呢，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老老实实讲，他还是人天的境界。那殊胜在哪里呢？殊胜是真正不可思议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是阿弥陀佛的佛报啊，智慧佛报加持他，把他提升上来啊，不是他修正的。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地方就在此地。声闻表寂空。声闻是方便有余土，境界高了，他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他的心定了。虽然有定，定功还不够啊？为什么呢？没有开会。所以佛说他们呢，住偏真涅槃，真就是真空，住偏真涅槃，有自受用啊，没有他受用啊。

受用在清净寂灭里面，不自在啊，不圆满呢、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说，阿罗汉最长的啊，住偏的涅槃的最长的20000大劫啊，就是说这么长的一个期限，他会回头，他能够觉悟，能够回头啊。毗支佛比他聪明，毗支佛也住偏真涅槃，最长的期限是10000大劫，10000劫会回头啊。声闻顶多20000劫会回头啊，回头就是我们常讲的回小向大啊，他不愿意再休息了，休息的时间够了，还要努力去求学啊。声闻住偏真涅槃就好比我们修学啊，我们比如读书读到中学毕业了，毕业就没读了，这一下就停下来了啊，停了若干年之后觉得不行，还是要读书啊，再去考大学，这大学就好比是大臣啊，就这个样子啊。菩萨表记讲，这个寂，寂就是一切，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菩萨知道啊，设法界一正庄严呢是假象啊。这个假象不爱真空啊，所以心住在真空啊，它能够在假象里面教化众生，彼此没有妨碍。那我们今天凡夫，我们如果教化众生，对自己的清净心真的产生障碍，心不得清净啊。如果是菩萨呢，就没有障碍了。一天到晚忙着为一切众生服务，决定不妨碍自己的清净心，决定不妨碍自己修行的功夫，菩萨修六度万恨呐。那我们念佛人修的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是念佛三昧也。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繁忙，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心永远是定的啊，不会被外头境界转。菩萨了，我们凡夫接触外面境界，被外面境界转了、这个很可怜的 啊。被外面境界转就是呢，遇到境界立刻就起反应，没有定功，

所以那个念头，可以说，你从出生到现在，那个念头日夜不断。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速度快呀，绝对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念头比时间快，啊，时间一分一秒，我们念头的起灭。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万分之一秒啊。换一句话说，一秒当中，一秒钟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念头啊，已经有上万的生命啊，就是以人王经，人王经这我跟。诸位同学常常说啊，这不是真实的呀，是佛的方便说啊，就方便说就已不得了了。啊，为什么呢？人王经上讲的，那一秒钟多少念头生灭呢？216000个，216000个念头生灭。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这不知道叫粗心大意啊。啊，一个念头生，就是现象出来了，正如同我们。看电影一样，啊，这个电影放映机的镜头一打开，这一张照片，放在这个荧幕上，那个荧幕就是虚空，就是世界，就是众生，生了，啊，很快一下呢，它就灭了。灭了立刻有生，第二章出来了，速度太快啊，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其实一张一张的画面，而且一张一张画面是各个不相同，绝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画面，这叫相续相啊。啊，《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啊，露是露水，那个露呢，就是比的相续相，电呢是表现比喻的真相。一张照片照的那是真相，几张连起来是相续相。这个画面为什么一张一张不一样呢？我们的念头不一样，这个念头就是佛经上讲的识，为识所变啊，念头不一样啊，变出来的境界相就不一样。菩萨觉悟啊，他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它不变，不随外面境界转的，这个是功德了。随外面境界转的没有功德，那叫烦恼。你会随着外头境界转。学佛的人讲功夫，什么是功夫啊？不随外头境界转，这是定。对外面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慧。定慧等学，定慧等运，不可思议。

这个境界深了。所以菩萨恒度众生，小乘住涅槃呢，很自在啊。菩萨住不住涅槃？菩萨住涅槃。你看看，住涅槃又不妨碍度众生，妙啊！啊，涅槃是如如不动啊，清净寂灭。所以大乘菩萨他证的那个涅槃叫无住涅槃，这如来果地上都是这样的。什么叫无住涅槃呢？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两边不住啊。换一句话说，不住涅槃就有生死啊，不住生死就是涅槃啊。那这说就是涅槃生死两边都住了，都坚固了，两边不冲突，两边没有矛盾，两面是圆融的，两面是自在的，圆融无碍。所以到菩萨就行了，这个空假中啊完全融合起来了，即空即假即中。凡夫境界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空假中啊不能够圆融啊，空不是假，假不是中，真正智慧现前的知道它是一，一二三，三而已。那么像这个杯，这个杯盖一样啊，我们这样看法，这挖进去的，凹进去的，那调过头来，哎呀，这凸出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站在这两面的人就得吵架了。我说凹进去的，那个说我说是凸出来的，这两个人就得打架了，知见不一样啊，没有看到事实真相，掉过头来，哎呦，这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哦，就是图啊，图就是奥啊，是一不是二啊。佛菩萨聪明在哪呢？面面都看到了。凡夫跟小乘个人只见到一面，所以他有执着。看到这一面的

你说这个东西是凹进去的，他不相信啊。明明我看的是凸出来的嘛，你怎么说的凹进去的？看到这一面的呢，明明是凹进去的，你怎么说的凸出来的呢？争论不休啊！他没有面面看到，面面看到，智慧就圆了。佛教给我们，对于法界虚空，世界众生微尘，面面看到。然后才圆融无碍。好，再看底下一段，保持得水。我们要把这个文念一遍，这个地方没有把这一段文揭露。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这里解一下，金是一种，银是一种，琉璃是一种，玻璃是一种，这里讲了四种。琉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绿色的玉。玻璃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水晶，在从前这个现代这种玻璃并没有发明，这个古人讲的玻璃，佛经上讲的玻璃都是讲的水晶，是天然的，完全透明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水晶制这个制作的东西很多很多，最常见的呢，就是水晶的镜片，这个眼镜的镜片，水晶镜片呢，它是保护眼睛的，再往下面看。上有楼阁，这是讲这个七宝池，七宝池这个岸边上有楼阁，楼阁呢也以金银琉璃玻璃再加上车居赤珠玛瑙而言饰之，那么这就是七宝了，七宝就是指的这些，池中莲花。这宝池里头还有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到这里是一段，我们讲的宝池得水呀，就介绍这一段，文念过了。这一段里面的这个重要的意趣啊，是无老死苦。那么下面我们分了两个小段啊。上明住处，此皆明深处。前面讲的众宝兰树啊，这是地利之乐，那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七宝行树，保持得水呢，这是讲我们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深处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间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是胎生

胎生很苦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化身呐，化身变化的，此土同居是有漏惑业所感，此土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是凡身同居土。这个土从哪里来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有漏惑业。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有漏就是你有烦恼，你有习气。只要你有烦恼习气，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有漏惑业所感。你看佛在许多经论里头告诉我们，真的是无数次，千经万论呐，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六道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所以佛说了，只要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歌》里头说得很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这个六趣就是六道轮回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六道轮回不是真的，是你迷惑颠倒所现的梦中境界，但是你不知道是梦，你在这个梦里头要受，所以你造的善业，你在梦中享福，有乐受；你造的恶业，你在这个梦中受罪，你有苦受。你这个梦不会醒过来。到什么时候醒过来呢？你把这个六道的业因把它断掉，果就没有了。这个业因就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的头一个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你们想想看，六道众生哪一个人不为自己的身呢？行善为这个身，造恶也是为这个身，以为这个身是我。头一个错误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啊，我们要真正想觉悟，想明了、明白，要从哪里下手呢？头一个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舍掉。你才能入门呐。自私自利这一个错误的

观念、错误的行为要不能彻底放下，你再好的缘分，你不能入佛门。这个佛门呢，佛的境界你入不进去。六道凡夫可怜呐，无量劫来在轮回里头打转呐，三善道的时间短呐，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你说为什么？就是为了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呀，害得你生生世世在三途苦报里头受罪。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前后因果全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奈何不悟啊！什么是悟了呢？把自私自利放下，这个人觉悟了。自私自利没有放下，没觉悟啊！装得再像，说得天花乱坠，自私自利没放下，那不是真的悟啊！那是经教里所讲的是知变聪，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他的观念改变了，这叫修行嘛，错误观念修正了，起心动念，那什么心呢？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日常生活起心动念呢，是这个心呐。这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啊。看到众生苦，就要去帮助他。

全心全力舍己为人。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样的？舍弃自己的富裕的生活，舍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舍弃自己的一切权势，用这个身体，用他的智慧，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一切众生转凡成圣。他的所作所为，这一天到晚视线的为人演说，牺牲奉献，一点自私都没有啊，一点自利都没有啊，所作所为啊，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这才能入佛境界。

啊，佛境界就是自己信德的境界，明心见性。凡夫全小，所以累劫修行而不能够契入，原因在哪里？自私自利没放下。是不容易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呢，劣根性太深了，烦恼习气太重了，哪有那么容易放下的？佛遇到这些众生怎么办呢？不劝他放下，为什么呢？没有办法，那是不可能的。劝他说，劝他造善业，不要造恶业。佛教这个这些众生呢，是教他无戒十善，目的不是教他出轮回，目的是防止他堕三恶道。因为你的思想言行不善，不善你要招感来生三途苦报啊，太可怜了，太凄惨了。那么你能够断恶修善呢？你持五戒修十善，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啊！你不能放下自私自利，出不了六道轮回，帮助你得人天福报。佛教化众生确实应机说法，你是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愿望，佛都能够满足你。这说我们娑婆世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彼土乃无漏净业所成，又为阿弥陀佛愿行之所庄严，这个之所庄严就是加持。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呐，阿弥陀佛无量界的修行功德了，加持给你啊。那么你自己无漏净业。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再跟诸位说，你心里头还有一个怨恨的人，还有一个看不顺眼的人，你不能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呢？那个心态呀，是严重的漏，你不是无漏，你是有漏。有漏修净业，这个业也就不净了，也就变成惑业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们念佛，您走的时候往生那么自在，你要仔细观察他生前有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了。为什么呢？都一笔勾销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等我成了佛之后，我回来再度你们。
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有一个人不满意，有一桩事情不愉快，全是障碍你往生的，你心不清净的，这是说明往生难。一万个念佛人只有一两个往生，道理在此地。他的烦恼啊没有转过来啊。只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压，硬把它压下去，不起作用。那要看你的运气了。到你临命终时，最后一口气如果压不住了，爆发出来了。这一爆发出来之后啊，堕三途啊。所以平时要用功夫把这个转过来。我不再怨恨了，我要更加慈悲，他以怨恨心对我，我以慈悲心对他，我以感恩的心对他，那你要问说，他对我有什么恩呢？成就我忍辱波罗蜜，这个就是恩啊。成就我持戒波罗蜜，怎么说成就持戒呢？我对他不报复了，这是持戒，不杀生的戒，没有报复的念头了，没有嗔恚的念头是忍辱，没有报复的念头是不杀生，是不杀，持戒，成就你六波罗蜜，这不是恩惠是什么呢？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从此化解了，这样念佛往生没有障碍，这才真正能感得阿弥陀佛临终时候来接引你。所以对这个世界有一桩放不下，都是你的麻烦。果然能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烦恼习气不再起现行，这个人念佛往生平平安安稳稳当当，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所以极乐世界都是无漏精液所成，无漏就是把烦恼转过来，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待业往生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习气种子，不能在现行。现行什么？现在还常常发作，那叫现。这个不带。我们。

每一天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通通是修行。把从前毛病习气，通通都改正过来。从前我恨的人，现在我能爱他。从前我厌弃的人，现在我能帮助他。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第五，四色莲花，无太生苦，无爱别离苦。我们这个世界，胎生有十个月胎育之苦。那么胎生呢，跟父母的缘很深，所以有恩爱别离之苦。那么这是一切胎生的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这里有恩情呐。这西方世界不一样了。莲花化身。所以决定没有十个月胎育，没有这个现象。生到极乐世界就在莲花化身。所以没有这些恩情，这种现象。这个恩爱情执的现象没有。这个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的说明。莲花大小光色不同。经云：众生发心，信愿持名，池中皆生一莲蕊，标明于上。若精进念佛，花则热大，光色热鲜。如中途退心呢，或改习套法门，则花渐枯。在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看不到生老病死的现象，看不到生诸异灭的现象。你比如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化身的，他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个小孩慢慢长大，那这样就变成有生老病死了。到那个地方啊，所现的这个色身呢，跟阿弥陀佛一样，不是像一个小孩慢慢长大的，不是啊。所以他没有生长啊。所现的色身，跟四十八愿讲的一样啊。皆是金色紫磨真金。

红色神。具足圆满的相好光明，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止32相80种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而且所有众生都一样。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这很不可思议。唯独啊，莲池里头莲花，看得到它有生命。莲花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是佛在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从心想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譬如我们自己，我心里想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7宝池里面就长一个莲花苞。莲蕊就是莲花苞，而且这个莲蕊上呢，已经有你的名字在。你念佛念得很精进，精进念佛，这个花呢，慢慢就越来越大了。精进念佛，花就大了。花的颜色，花的光明，跟大小完全相称。光色鲜明这是说念佛念得很精进的。如果你念了一段时期以后不念了，别的因缘来障碍你，你受到影响了，该学别的法门了，不修净土了，该学别的法门了。你这一朵莲花了，慢慢就枯掉了，就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能够看到生灭现象的，只有莲池的莲花。这个莲花的时候，每一天，那个长得又大又好的有，每一天都有很多枯掉的。在我们想象当中肯定莲花里头的花蕊很多很多但是真正将来开花结果的不多，许许多多这个莲蕊其实都枯掉了。那像李老师讲的话，1万个念佛人，只有2、3个人能够往生，那么就是1万多棵的这个莲蕊只有2、3个将来开花了。其他的呢，9990多都枯掉了。但是你要晓得，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现在的现象，他方世界不一定都是这个现象。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很多有很多这个纯净的世界，那个地方世界人好多可能真的是1万个人念佛，1万个人往生，
祖师大

的给我们讲的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只有我们这个世界啊，很差劲啊。念佛的同学经不起考验。尤其是现代末法时期，邪知邪见太多太多了，正知正见的人太稀少了，邪知邪见的人太多了。于是社会上必定产生一个现象，即非尘世。大家人都是邪见，于是邪见就变成正见了。正见的人稀少了，那正见就变成邪见了。这是对念佛求生净土严重的考验呢。那么要保证不受邪知见的影响，只有一个方法：天天读经，天天研教。像我们这样的道场能保持你要问为什么能保持？每一天讲经每一天都在学习。不管你认真不认真不认真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天天干，干久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慢慢慢慢的嘛，一天懂一点，一天懂一点，慢慢来嘛，你能够累积个10年20年，不就变成真的了吗？所以功夫不能间断呐！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印光大师那个时代没有问题，那个时代善根还很深厚。为什么呢？一般读书人没有不读古书的没有不懂文言文的。这个念佛人都有相当的根底所以他老人家主张真正修行求生净土，道场不能大小道场，同学不能多，不要超过20人。实实在在讲，都是为我们现代着想的。现在走向了民主自由开放，寺院没有横产，收入不稳定道场大了，人动多了，开销多不容易维护你要操心要操心你就不能往生，你心就不清净所以人少，道场小，这个维持费用开销小，容易维持决定不花钱，决定不去募捐所以这个道场里面不做法会，没有金灿佛寺不传戒，不讲经，只有念佛，天天打佛七，常念佛七，平常功课按照普通佛七的规矩来做。苏州楞严山的办法了，果然能够遵照老法师的指示去做。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你这里二十个人，二十个人将来都往生。正确啊，非常非常正确啊。

所以我是条条都赞同印祖的教诲，唯有这个不讲经呢，那我是改成一定要讲经，皆行并重。我们在这边念佛，要真正保持有智慧、有定功，能够防止邪知邪见，每一天至少讲经2个小时，你才有保护啊！不受邪知邪见的动摇啊！当然，一天能够讲4个小时，是决定安全。

我理想当中这个道场，每一天有4个小时讲经，20个小时念佛，一天24小时，念佛堂不中断呐。那人也需要休息呀，轮流休息。轮流不要规定。规定呢，人就有压力。要怎么样做呢？就是地仙老和尚叫锅炉匠徒弟那个办法。你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到念佛堂念佛。你一点压力都没有啊，真精进啊！

真正念佛人在念佛堂念佛，累了的时候休息。我说了，不拖海清。我们披着衣休息的时候，衣要抽下来，海清不拖。啊，休息好了之后，披上衣，马上到念佛堂。

这样才能成就啊。弥陀经前面给我们讲啊，不修习菩萨，常精进菩萨，为我们示范行门。啊，这个解门是帮助我们加深信心，啊，加深愿心。增长我们的定慧，啊，我们有定有慧，有信有愿，这一切邪知邪见，自然就不能入我们的心了，啊，不能入我们的耳了，啊，使我们能够保持纯净纯善。外面一切事情与我们不相干，我们用不着过问，啊，所以电视、啊、报纸、广播、新闻

都不必去听了，天天天下太平，天天没有事啊。心是定的，心是静的，这个地方才叫做道场啊，静业道场。来到道场的人，我们要劝导他，把万缘放下，跟着我们一起念佛，一起听经。啊，世间社会一些拉拉杂杂事情，在这个地方都不要谈，这个地方是净土啊！啊，这个地方天下本无事啊！那么，这个小道场发愿求生的人呢，我们相信七宝莲池里面的莲花了，一定天天壮大，光色美好。再看底下这一段，信心坚固，一生不改，在临命终时佛持此花戒引往生及生慈莲中，名为拓智莲台，清净受生花开见佛。信心坚固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一生不改。啊，李老师把《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传给我，啊，这是我们净宗的传法了。我接受过来之后，这十几年来在全世界弘扬啊，这个本子我最保守的估计啊，在全世界流通至少超过200万册啊，应该有200万到300万册在全世界流通，许许多多人读诵受持，得到真实利益。啊，那么最近2年，啊，2000年10月、11月以后，这才开始啊，我们听到有回谤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啊，口头的攻击，文字上的攻击，知名攻击的很多啊，啊，都是对待我来的，我能退心吗？我的信心要不坚固，如果要退转改学别的本子，你们想想我怎么能对得起老师。啊，那知恩报恩不就是骗人的吗？
老师传授给你，把这个法门附托给你，你听听人家回谤他的时候，马上就改变了，这成什么话呢？所以我曾经给同学们说过，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要坚持，我绝不会改变，我对得起老师，老师没有看错我。如果我改变了，信心动摇了，那老师看错了人啊，我对不起他了。所有这些回谤的人，我都感谢他。那感谢什么呢？他在考验我信心够不够坚固，我经得起考验。这些都是教育后学人只要有坚定信心，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必定成就。所以这八个字很重要，信心坚固，一生不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没有这么沉重的打击，你的坚定，你的幸运，你的定慧，从什么地方表现呢？你自己怎么知道啊？你的幸运定慧呀，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从这就看出来了。越是严重的打击，严重的考验，你通过了，你的境界真的向上提升了。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这个顺利善恶没有标准呐。完全在你的定慧你有定有慧，把善缘这个恶缘呢转变成善缘，逆境转变成顺境，自己对这个法门信心更坚定，行愿更恳切，好事不是坏事啊。如果我们要有反驳辨别，那就错了。那你就上大当了。你已经违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了。释迦牟尼佛对我们什么教诲呢？莫宾。莫宾的意思，完全不予理会。他回谤，随他回谤。他侮辱，随他侮辱。决定置之不理。他骂我，我们一句话不可以回。他打我，决定不能回手。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呀。这样不就吃亏了吗？不错，吃亏是福，福在后面。你只要肯吃亏，福报现前，智慧现前。永远保持冷静不可以浮躁静生慧善生福永远保持纯净纯善的心行。

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我们鲜明的目标是了生死出三界。不但是了生死出三界，而是往生西方啊，清净弥陀。我来到这个世间呢，这是我的方向，是我的目标，其他的不是啊。其他的无论他做的是什么，与我不相干呢，我走我的路啊。

很多年以前，在十几年，我在大拉斯，营建伟居士有一天来问我，他说：“法师，这一切经大藏经摆在这个地方，假如说你只能够选一部经啊，修行，请问法师，你选哪一部？”我跟他讲啊，我选《弥陀经要解》。我不会选第二部。实话了，弘扬无量寿经，老师的嘱咐啊。讲华严经，许多出家在家大德的七千，我自己的修学一门简单扼要，我不喜欢麻烦，越简单越好。弥陀要解太好了，印光大师看中这个本子，我也看中这个本子，但是修净土无量寿经重要，无量寿经把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做一个详细报告，你对他了解，了解之后真正修行，这个要解的指导利益殊胜。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是戒引你，帮助你建立坚固的信心，帮助你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要靠无量寿经，有信心，有志愿。怎么个修行法呢？要解好啊，要解帮助我们修行的。所以坚定坚持这个法门，一生不改不变。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呢，就拿这个莲花来接引你。这个莲花是你自己心想变现的，你越精进化越大，光色越好，这是你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出生。

的地方啊，深处啊，这个事情重要啊。所以今天人家增啊，增什么呢？我要增我的莲花，要大，要光好，这是真的。为什么呢？这是你将来可以得到的。这个世间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是假的，你一样带不去。啊，所以古人常常讲的，那都是很高的警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所以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一丝毫的留念。啊，你要把贪念这个心呢，要转变过来，贪念切保持中的莲花。啊，我心想变现这个莲花的时候，我的莲花要大，我的光色要好，我的品位要高。啊，我专心只求这个。决定不能有其他的念头，啊，有其他的念头啊，都变成了障碍呀。啊，所以佛持此话，戒因往生呢，即生死莲州。啊，这是经里面常常念到的特质莲台。清净受身呢，啊，这个跟十个月坐胎啊，坐胎不清净啊，你入胎的时候不清净，念头不清净，淫欲啊，你在胎中这十个月，你住处不清净。啊，你住处的周边，啊，大肠、小肠，啊，大小肠里面是什么东西？粪便呐，啊，尿石包围着你的不清净啊，啊，所以极乐世界不一样啊，莲花清净啊，一尘不染。而且莲花化身啊，一到那个时间，身体就高大了啊，色相庄严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年轻老人，没有，每一个人形象都一样。平等世界嘛，啊，所以他心平了。我们这个世间人心不平啊，相貌不一样啊。啊，有福报的人，相貌好的人，自自然然骄慢心。啊。没有福报的人，贫贱苦人，在人面前头都抬不起来，自卑心，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社会现象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大家相貌一样。体质一样，啊，生活状况一样，学习一样，没有一样不平等，所以他烦恼生不起来。啊，你看傲慢这个烦恼，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不起来。啊，每一个人。都不比你差，啊！你自卑的这个烦恼也生不起来，你跟一切人都平等的吗？

所以烦恼习气虽然有啊，到那个地方啊，没有缘把你烦恼勾引出来，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啊，十方诸佛赞叹的啊。那么这些不思议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跟无量界修行的功德之所加持。清净受身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花开见佛，你所见到的如来的报土，我们一般讲十报庄严土啊。那么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在哪里呢？跟诸位说，在花里面。花没开啊，在花里头啊。我们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啊，花要多久才能开呢？十二劫。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时间最长的，十二劫花开啊。那这十二劫花不开，那在花里面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这个你读华严就晓得了。他在花里面感觉的那个花呢，就是世界，花里面就是世界，花里面的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不读华严不了解这个境界啊。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这个大世界、大宇宙跟微尘里面的世界无二无别啊，业力微尘里头就是一个世界啊，入那个微尘世界跟大世界没两样啊，没有大小啊。所以花里面的世界其实跟极乐世界的时候完全相同，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你是在花里面啊。你在花里面天天见佛，天天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由此可知啊，这个极乐世界无量无边呐啊。每一朵莲花已经往生托置在莲台里面了，这个莲花里面的活动跟整个极乐世界的活动没有两样啊。你在这个里头，所以说长养圣胎啊，那就是在那修行啊。虽然花没有开，你要到十方世界参访诸佛不妨碍啊。经上讲的，你看到许许多多大众每天去供佛闻法，

啊，供佛修福报啊，闻法开智慧呀，福慧双修啊。听本师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同时又能听十方一切诸佛讲经说法。事出世间，哪有比这个因缘更殊胜的呢？找不到了。所以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然后你的心定了，不再有妄想了。啊，同学们要想学经教，先取得净土，你再学其他的经教。啊，纵然有妨碍，妨碍你品位的提升，但是你决定能往生啊。你如果极乐世界没有把握，啊，往生没有把握，你现在经教学多了，你的精力时间都分散了。换一句话说，到你临命终时能不能往生是个未知数，是打了问号。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的讲经法师因为这一个念头错了，耽误了啊，这一耽误麻烦可大了啊，生生世世依旧搞六道轮回啊，因为你前生当法师嘛，讲经说法，法布施、财布施啊，讲经是内财布施，换得来生的福报啊。你们想想，安世高那个同学，明镜好施，嗔恚心没断啊，他那个嗔恚并不很严重。托钵啊，那是托钵制度吗？施主供养他的饭菜不好吃，心里面感觉到难过，就这么一点点，堕畜生身呐！啊，堕个蛇身呐，当了龙王。啊，共听湖的龙王，安世高的同学啊，寿命到了，他自己晓得要堕地狱，为什么呢？做龙王的时候，造了不少罪业，嗔恚心重。啊，你来拜我的，来供养我的，我就对你很好，啊，保佑你行船。啊，一路平安。你要是不拜我的，不恭敬我的，不供养我的，他就弄一点小的魔术，叫你一路不平安，甚至把你的船吹翻。造很多罪业。啊，你有这个神通啊，你可以捉弄一些众生呢、啊、但是死后后果不堪设想啊。啊，那么这是幸好安世高没有堕落，开悟了，得道的高僧求他来超度。啊，那么这个公案在安世高传记里头，诸位都看过啊。啊，万万不能造恶业。

啊，一定要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过人因果，过人成道，谁都不能代替。啊，印光大师，这是近代一位大善知识。啊，他一生的教学，实在讲，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一个是劝人要注重因果报应。啊，因果报应里面的书籍，他说《安世全书》是最好的。啊，其次，感应篇汇编，一生用这个教化众生呢，因果报应是六道里面生成的定律。你造善，一定感得善报；你造恶，一定有恶报。吉凶祸福，善恶报应之权，在你自己，不在别人。啊，受人陷害，没有什么。啊，受人陷害，说实实在在话，我们自己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灾就消了。啊，自己过去生中无量劫来造的罪业，大家常常听到佛门有所谓啊，重罪轻报。啊，什么叫重罪轻报呢？我受别人侮辱，我受别人毁谤。我受别人陷害，这都是果报啊！啊，可能我的罪很重，就是这么一点点已经把我报掉了。啊，我遇到这一些障难，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啊，是我自己好好的反省检点，古德所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呐。业障消除了，重罪轻报啊！啊，所以对于毁谤的人、侮辱的人、陷害的人，只有感恩呐。啊，他要遇到障难。我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了，不能有丝毫怀恨的，这叫学佛，这个叫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啊，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冤结化解了，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可以跟人家结怨呐，结怨的时候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而且还连累别人。啊，所以这些理事多想想。啊，为了要避免生生世世这种纠缠，那你就下定决心。这一生一定要生极乐世界，一定要见阿弥陀佛，啊，其他什么都摆在后头，不要紧，不重要。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记住看四色莲花了第三个小段。光色是无量，略言四色耳。这个经上只说了四种颜色，青黄红白，赤色是红色的，实际上呢，光色很多很多，那么这个说这个四种，这四种啊，现在人所讲的原色，这四种颜色调和，就成了无量色彩。幕后这一条，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一句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弥陀因地以四十八愿摄取210亿佛刹，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210亿不是数字，是表圆满。密教里头，这个佛法了，有显教，有密教。显教里面呢，常常是用七代表圆满。用十代表圆满，用百代表圆满。这个密教里头有用16代表圆满的。21代表圆满的。210亿，这是表大圆满呐。所以它不是数字，如果是数字，210亿并不多它代表大圆满。一个佛刹都没有漏。遍法界虚空界，一个佛刹不漏，不但一个佛刹不漏，

这个里面，现在我们知道，怎么读过华严晓得，世界是重叠的，重重无尽。啊，每一个微尘里头都有世界，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这是信德了，不可思议呀！210亿就全都包括了，重重无尽的世界，通通包括在其中。弥陀因地呀！啊，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在做菩萨的时候，啊。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重叠的刹土啊，他通通都去参访过。参访的目的何在呢？取长舍短，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修学环境，啊，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而来的，啊，就如同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大福德的人，啊，他想建立一个国家。是这个国家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国家当中最殊胜最好的国家，这个志愿很难得了。他如何落实呢？啊，他要到每一个国家了去访问去学习，啊，每一个国家的长处优点通通采取，缺点一切都改正，那么他这个国家当然是世界第一了。要很认真虚心的学习，啊，即使是很落后的国家，啊，今天我们讲没有开化的国家，也有可取之处。啊，你比如我们在前几年有同学介绍给我，啊，看一本书《旷野的声音》，啊，是一位美国人所写的，啊，他到这个澳洲啊内陆跟土著啊生活了一段时间，啊，描写他们的生活状况，啊，最值得可取的，他们有爱心，他们团结，啊，他们念念当中照顾他们的族群，完全回归到大自然生活，他们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占有的欲望。啊，你像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有占有啊，啊，我住的这个房子是我占有的，啊，我这个房子周围这个土地啊，是我占有的。啊，澳洲土著没有这个观念，他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土地是大自然的，是一切众生共有的，你怎么可以在里头占有一块呢？这观念好啊。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占有而纷争，没有。

一切共同享受，平等的享受，难得了。所以你说他没有文字啊，他没有文化，有许许多多好的观念啊，好的理念，好的这个行持，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能够轻视啊！啊，特别呢，医药，他这个土著有土著的医药啊，我们完全不能够理解啊。他是一个土著受伤了，伤得非常严重啊。他们用些草药给他服了一服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就恢复了，完全正常了，骨头都跌碎了。那么这些叫医药的事，这是有它的道理啊，我们不懂啊。他们传了几千年呢，几万年了，代代相传呢，在野外生活遇到毒蛇猛兽，他知道哪一些这个草药草啊能够解毒，真的药到病除。他们有任何机械化验呢？也没有什么理论跟你讲啊，这其中有大道理。所以即使是没有开化的土著，它有它的文化，它有它的特色。如果我们把所有优点都能够学到，所有缺陷都能够改进，你这个国家世界第一了。阿弥陀佛就是用这个办法啊，他周游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刹土，取其长舍其短，建立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就变成第一了。称心功德之所成就也，这尤其是不可思议啊！完全是信德的流露，你这还得了吗？阿弥陀佛，一丝毫私心都没有，念念呢都是帮助。法界虚空界里面许许多多有志学道之人啊，非常可惜啊，他们没有很好的修学环境啊，往往遇到障碍，道业难成就啊。他为这些人提供最好的修学环境啊，这个修学环境不是他动脑筋去想出来的啊，遍法界参访啊。后面我们要提供这个讯息啊，作为我们学习的参考，读经史，摄取古人之经验啊，千万不要以为啊古人不如今人，那你就错了。古人的智慧经验

往往超过今人很多。今人当然也有所发明，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从古人那个地方学习，我们的学问有根有本呐。参学摄取今人之成果，古今中外，我们通通要学啊，学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聪明啊。虚心求学，即古今中外学说经验之大成，来建立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我们要思发弥陀心啊，阿弥陀佛在这里教导我们了，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绝不能够轻视别人啊，你才能成就真正的学问德行。

中国这一次不幸啊遇到 SARS 这个传染病的袭击，这种瘟疫自古以来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曾经发生过，这在历史上能看得到的啊。每一次发生也都有人出来治疗。我们看法国16世纪预言家诺斯多玛斯，他就是个医生的。他生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瘟疫啊。这是个名医。他的处方治了这个对治这个瘟疫非常有效。那么中国在历史上尤其是很严重的瘟疫都有很高明的医生。开出药方呢化解这个瘟疫。

这个科学的精神值得我们赞扬。如果科学的精神走向了偏激，下则不能包容，不能够广泛的去研究去学习，科学会钻牛角尖，会走向死路啊。那我们想想阿弥陀佛这种学习方法，你说他合不合乎？

不科学，他什么都学。绝不舍弃

天要羽化，天时之落。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与天曼陀罗化，其土众生常以清淡，过以一格沉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借以事实，还到本国梵寺进行。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呢，来介绍。这一段讲天使，天使之路，一格成化，他方供养，梵寺惊醒。我们读这段文呢，这个文字不多，境界确实能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一格成花，这个一格呢，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花篮，古印度啊，这个成花的就叫做一格。有人说，把这个衣服兜起来成花了，这个不一定，因为当时的这个风俗习惯呢，我们对它不甚了解，但是它是成花的，那么在中国成花用花篮。这说的是无求不得苦啊，意摄行乐。一自在，十自在，这个摄里面呢，梵寺进行。主要的这一句呢，还是无求不得苦。我们到他方世界去供佛，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花是供佛的。你喜欢什么花，空中就花就落下来。

天啊，玉天曼陀罗花，这个玉是从上往下降，念玉是动词啊，往下降，降是天化了啊，天空当中降下来的。曼陀罗是梵语啊，曼陀罗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叫示意，就是你喜欢什么花，落在你意格里头，就是这个花。你喜欢莲花，看到落下来就是莲花。

喜欢梅花，看到落下来就是梅花。啊，喜欢牡丹，落下来就是牡丹。喜欢兰花，落下来就是兰花。设意，设自己的意思，自己喜欢什么，哎，落下来就是的，这叫曼陀罗。所以曼陀罗不是一种花。无求不得苦啊。啊，真的是心想事成啊。随心所欲啊。这桩事情在我们这个世间就做不到了。啊，诸佛世界也少有啊。啊，极乐世界的这个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圆满功德了，没有欠缺。他方供佛，就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得神通乐，是多佛乐。我们在这个世间，想亲近一尊佛，都不容易。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往生一切诸佛世界。这个要懂啊！有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些同参道友非常羡慕弥勒菩萨，啊，一心一意想求弥勒净土。啊，弥勒净土在哪里呢？在欲界第四层天。斗率天呢？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啊，啊，有内院有外院，外院是凡夫，是这个欲界第四天的天人，内院呢是这个弥勒菩萨的净土，啊，在斗率天，一般斗率天人见不到弥勒菩萨。好啊，是很难得了，将来弥勒菩萨降生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他们都是弥勒菩萨的大弟子啊。啊，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一会里面舍利弗、目犍连这些人。啊，可是你有没有把握生斗率内院呢？斗率内院的门槛很高啊，条件很严峻呐、啊。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没有办法往生了。弥勒菩萨，我们知道啊，唯识专家。他是法相唯识宗真正的祖师，啊，当然要与他所修学的相应。
啊，他修什么呢？唯心是定。法相宗里面讲的无从为实观，你这个修成了，你才能往生啊。无从为实观可不是容易事情啊，比念佛难得太多太多了。修弥勒净土的人有多少？真正能往生内院的有几个人？啊，近代人我们所晓得的，虚云老和尚生弥勒内院。啊，在他脸谱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曾经在定中到斗率天，啊，弥勒菩萨在讲经。啊，这个在座的有几个人他认识？啊，那是修弥勒净土成功的。啊，虚云老和尚认识他，说出来的时候，那这几个人肯定往生了。还有许许多多修弥勒净土的虚云和尚没看见呢。那就不知道流到哪一道去了。所以难啊，很难很难啊。我曾经给这些同参道友们说，我说很好，你好好的修，如果真正修到修成了，你往生弥勒内院呢，我可以常常去看你。哎，他愣住了，你有什么本事常常看你啊？看来看我。我说你不知道啊，我修弥陀净土啊，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啊，你看看，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我每一天都可以到弥勒内院去逛逛。哎，你们修成功了，修到弥勒内院，你们到不了极乐世界。哎，我可以常常到你这去逛逛，你没有办法到我这来。什么原因呢？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常去啊，他去看什么？去上课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法相唯识这一门课弥勒菩萨在上啊，这极乐世界老师嘛，教员嘛，那我们是学生嘛，阿弥陀佛的学生，哪一尊佛哪一个菩萨都非常尊重啊！啊，我们给弥勒菩萨讲，我今天到你们内院去逛逛，那弥勒菩萨一定很欢迎了，来，请请请，就去了。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生一切诸佛菩萨世界。无论到哪一个诸佛佛菩萨净土，想去就去了，不可思议。啊，你想修弥勒净土未必能成就，我是真能成就。啊，你那个难修啊，我这个容易修啊。我这一成，一切都成，你那个修成就了，就一个成。到他方诸佛世界，你去不了。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对于净宗法门就死心塌地了。所以到极乐世界有侍奉多佛之乐。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菩萨。
通通都清净到了。啊，这个第二条里面讲的供养他方，他方十万亿佛，这一句特为此土众生而说，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一行往生之后啊，有能力随时返来啊，供养本师弥勒了。啊，普度冤亲啊，皆不难耳。啊，这个十万亿佛国度很近啊，不是远距离啊。啊，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供养他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如来，哪里只讲十万亿？十万亿算什么呢？啊，所以说十万亿是不是？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俱历十万亿。啊，特别说这个意思是，哦，十万亿，那常常可以往来，天天可以往来，想往来就往来。这是对有一类众生呢，对娑婆世界有留念的。哎呀，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家亲眷属，还有亲朋好友，啊，常常挂念他的。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能不能回来看看？这就告诉你，你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回来。那么我们要问了，随时可以回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谁回来过啊？他为什么不回来呢？是不是他忘掉了呢？啊，我们天天念着他，啊，他也没回来啊。

这个里头事实真相要了解。大经《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的，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天眼洞视，天耳彻天，他心遍知。对于我们现前哪有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不知道的呢？没有这个事情，那他为什么不来呢？不来肯定有不来的原因呐。那原因是什么呢？善导大师的话了，总在语言不同，语言不成熟。语言成熟就来了。前面跟诸位讲，住楞严经真脉的教光法师，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了，真的来了。他为了要注解楞严经，向阿弥陀佛告假，阿弥陀佛就准了，佛就走了。他生病啊，他病就好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

到宋朝的迎客法师，一心求生净土。一句佛号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真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那真是至诚感通啊。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10年。你好好的念佛用功，10年之后，等你阳寿到了，我再来接引你。迎客聪明，我10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要跟你走，真放得下了。阿弥陀佛也就答应他了，告诉他，好，3天之后我来接你。3天之后，真的往生了。他没有生病啊。往生的时候，这个寺院里头大众念佛，帮他助念呢。念的时间没有多久啊，他就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了，我现在跟他去了。”说完了，他就走了。凡事时节因缘，不是他不来看我们呐，是我们自己有业障啊。我们的业障啊，产生了障碍，障碍不在他那边，在我们自己这边。这是早年间张家大师给我说的。只要认真的忏除业障，感应随时现前呐，不可思议。所以这一句，说十万亿佛这个意思我们要懂。针对娑婆世界众生而说的。意思显示你往生之后，你有这个神通，有这个能力，随时往来。你对于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于当来下生弥勒佛，还有情执啊。

还有想念的，常常想去看看呢，行，没问题。啊，你自己家里还有些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普度冤亲，都不难呐，随时可以来呀。那个时候你有能力关机，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什么时候就来了。饭食进行，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清淡，早晨呢，常以清淡。故曰戒矣，民其神足不可思议，不立彼土，常遍十方，不加玉石，毁还也。神足不可思议，我们讲神足通飞行自在啊，这个经上讲记忆事实，这是吃饭的时间并不长啊。一顿饭的时间已经到无量无边国土参访回来了。同时参访诸佛国土。怎么去呢？化身去的。一身能现无量身呐、要不现无量身，一尊佛一尊佛，那你去看，那要多少时间呢？一尊佛那上待上一个小时吧。诸佛如来，不要说多吧，就是这里说的十万亿吧。十万亿个小时，那还得了吗？分身去的，同时每一个佛刹、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你。你在那里献花，供养花，听佛说法。极乐世界呢，你也没有离开，你还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分无量身去供养一切佛，听一切佛说法。你一天学多少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你在六道里头出不了六道，你在六道上学无量劫，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就完成了。所以想到这个地方，何必那么样勤苦去学经教呢？学得太辛苦了。所以真正一等聪明人，万缘放下，连经教也放下了。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再说。现在要稳稳当当把极乐世界取得。极乐世界学一天，我们这个地方学一阶都比不上。为什么呢？人家一天的时间能够参访无量无边佛啊，每一尊佛呢，你不要听多了，听一句就不得了了。
啊，你这么兜一圈呢，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成佛那么容易？你就明白了。我们这边学多辛苦，多么艰难，他那边多么容易。啊，而且你所听的不是一般法师啊。一般法师里面，绝大多数没有开悟啊，凡夫啊。啊，你去听经说法，听的是诸佛如来啊，不是等觉菩萨了，不是菩萨摩诃萨了。你直接跟诸佛如来学，这样的修学环境，你到哪里去找？除了极乐世界以外，找不到。

啊，所以这个里头有两句话：“不离彼土，常遍十方。”这两句话很重要。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这个神足通的能力，能分无量无边身。孙悟空不能跟你比，孙悟空只有72变的。啊，差太远了。下面这一段说，此文，啊，就这一段经文，行识极乐世界，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跨步弹指，谢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啊，这个十方，诸位要知道，是重重无尽世界的十方。啊，重重无尽的世界，读过华严才有这么一点印象。啊，不读华严，一般大乘经上很少讲到。重重无尽的世界呀，啊！啊，这个里面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三宝啊，啊，贯彻通达了，没有障碍。又行在娑婆，则着重卧障，与极乐不隔而隔。啊，这是讲这一段经文显示出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的众生，虽然算是不错了啊，过去生中有善根有福德啊，闻到这个法门了，可是我们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无着卧室啊，业障深重啊，啊，极乐与我们真的是不隔，这是中峰禅师讲得好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是不隔啊。啊，中峰禅师不隔，我们隔啊。我们为什么会割呢？我们业障没消，我们五浊没转过来，啊，他转过来了，我们转不过来啊。他业障消了，我们业障没消啊，不割而割啊。啊，那么在极乐呢，这功德甚深呐，与娑婆隔而不隔，是以极深矣。这个意思很深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修这个法门，为什么希求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所有一切法界里面众生这个障碍都没有了。所有一切障碍通通破除了。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哦，我能够记起我前世一世二世三世
过去生中无量事，你通通都恢复了，这个记忆完全恢复了，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全都看到了。哪一个人机缘成熟了，你一定去帮他忙，去度他。啊，到那个时候，心开阔了，真的心包太虚，两周杀戒，等念冤亲。啊，跟我有亲有冤，都是有缘人，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只要与我有缘，我都有方法帮助他，成就他。你说这个多自在呀！啊，这个意思可深了。请看下面第七段啊，说法庄严。我们把这段经文呢念一念：佛此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孔雀、鹦鹉、舍利、迦林频伽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合牙音，其音言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声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因已，戒习念佛念法念僧。啊，到这里个地方是一段。这是说法庄严里面的众鸟的化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世尊在后面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地方的众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绝对不是畜生道啊。佛为什么不现佛身说法呢？要变现这些众鸟说法呢？这是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啊！如果这个佛现身在那说法，你看看这个听经的这学生一定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啊，坐在那个地方啊，不能没有威仪啊。这鸟在那里说法了，它就很轻松了啊，没有拘束了，可以随便一点了啊，坐着听也行啊，站着听也行啊，走着听也行啊，躺在那里听也可以啊。这是阿弥陀佛对众生的爱护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啊。在早年，我也常常想到啊，21世纪的道场啊，我说21世纪的道场呢，不再是寺院庵堂了啊，不是那个形式了。大众修行的这个道场呢，应当是像澳洲这个退休村啊，澳洲的退休村实在是做得好。

们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我每到一个地方啊，总是首先看这个地方啊，老人福利事业。啊，那么在美国、加拿大，我常常去参观老人公寓。我到澳洲来，首先就参观他们的退休村。啊，我看了六七个退休村，看得非常喜欢。那么这个呢，应当是这个世纪的道场。啊，真正学佛念佛，退休了。这个退休村里面有讲堂，有图书馆，啊，有摄影棚，有远程教学的设备，啊，念佛的声音也像这个地方阿弥陀佛了，学他了，众鸟化集啊！啊，我们现在自己没法子变化了，我们可以装小型的扩音机，放在树上。啊，说法的声音呢，从树上就播出来了，人在树下了，悠闲自在呀，可以听经，可以跟着念佛。啊，如果有楼台亭阁，小亭子里面可以放闭路电视，几个人坐在那边听经啊，也可以看到法师的形象。啊，这是现在科技可以能做得到的。啊，每一个道场有他主修的课程，啊，所以说各个宗派都可以做啊。退休之后，在这个地方，无论在这个退休村哪一个角落，都是道场。你说这个多自在呢？啊，大众在一块学习，不一定聚集在一个讲堂。啊，澳洲退休村规模都很大，土地呀太多了。啊，所以一个退休村呢，就像一个公园一样。啊，土地面积大，这里头花草树木。啊，小桥流水，你走进去之后，确实很值得你留念。啊，如果能够加这一套电化的设备，啊，电气化的设备，啊，随时可以看到影像，可以听到念佛的声音、讲经的声音。这也就像极乐世界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忘念佛了。六识演法，这个听经闻法了，日夜不间断。这个六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4小时。啊，此地这个六十是讲古时候的印度。古印度啊，

每一天分作六个时辰，白天三个时辰，晚上三个时辰，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白天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白天十二个小时。夜晚呢，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这是晚上的三时。所以它的一时等于我们现在的四小时。佛陀当年在世，这个僧团里面休息的时间是中夜，中夜是睡眠休息的时候，中夜是什么？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这中夜，所以十点钟睡觉，两点钟就起床了。佛教大家了，要精进啊，不能懈怠啊，不能贪睡啊。那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说睡眠八小时啊，是太过分了。这是佛家。所以要精进，要勇猛精进，时间比什么都宝贵，不可以浪费时间，但是现在人的业障比从前重啊，妄念多啊，不休息体力不能恢复所以地仙老和尚那个教诲我们就非常赞叹，不分昼夜，累了就好好休息什么都放下，好好休息，休息好了立刻接着干，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休息好了什么时候就干，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讲没有压力，确实是好方法。如果功夫得力了，你的睡眠越来越少，你的精神越来越饱满。六时研发，日夜不间断呐，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用这个讲经念佛的录像带讲经一天24小时不中断播放播放这个录像带念佛也是24小时不中断念佛用播音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设备设备旁边都有开关你想听念佛，你一按钮，佛号就出来了。你想听经，你一按钮，画面就出来了。我也不想看，也不想听，你统统关起来，你多自在。这个听经闻法没有中断的时候，得正法乐闻正法乐，心念三宝得正念乐，明无三途说明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所以没有堕落苦这个处这些众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习念三宝，这个三宝广义的念佛念法念僧，佛是觉悟，
觉而不迷，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身是清净不染，净而不染，身又表和合，六合净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诸法，都不能超过这三大类，觉正见这三大类。觉慧学，正定学，净戒学，戒定慧三学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地方是用佛法身代表啊。所以你要晓得佛要是用三藏来讲呢，论藏代表论藏，法代表经藏，身代表律藏，经律论三藏习念三宝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没有参悟道，没有参悟道，这里头就显示它有人天道。凡圣同居土里面是人天道啊。因为你是待业往生的。皆是阿惟越致菩萨，那阿惟越致菩萨不是你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你的，是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很像阿惟越致菩萨这个不可思议，不是你自己证得的，你自己证得的花开见佛了注意要晓得，花开见佛的时候是你自己证得的花没有开你就已经是阿惟越致菩萨了，佛力加持的，这个很不可思议再看第二段，极乐普摄法界众生这一句很重要法界是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那么你想想看，极乐世界教化众生的范围是多大，没有边际这个就像学校一样学校学生来自很多很多地方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学校呢，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远程教学，无远覆盖设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他的教区极乐世界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像诸佛刹土，诸佛刹土它真的是一个学校它有它的校区，有它的范围，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没范围所有一切学校都是它的范围这就讲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都是阿弥陀佛教化的范围，你说它范围多大
根尘夜夜圆妙啊，圆是圆妙圆满啊，妙是微妙啊，啊，知此文亦特为此土而说，这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方便话，啊，特别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而说的。啊，好像他特别是对我们，啊，这是世尊这个介绍里面的方便说，啊，实际上他这个教区的范围无限的广大，啊，因此弥陀弟子无论到哪一个佛国度，都特别受到欢迎，啊，都把你当作贵宾来看待，沾阿弥陀佛的光啊。啊，人家一看是弥陀弟子，跟其他诸佛弟子不一样看待。

底下要介绍这个说法的内容了。大智度论云，37品就是37道品，无所不是，即无量道品呢，亦在其中。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否则的话呢，你看到这个众鸟说法的范围很拘束，好像很小，一般人看37道品小乘法，那这有什么稀奇呢？啊，这大智度论这上面说得很清楚啊，37道品无所不是啊。换一句话说，他一展开啊，设方诸佛如来所设一切法都不出他的范围。那么也就是说，37道品是佛法的纲要啊，是佛法的总持法门呐。展开是一切法了，一切法归纳不外乎这37类啊，37大类。那么你这样你就明了，西方极乐世界佛说法、菩萨说法、众鸟说法都是究竟圆满。换一句话说，你想学什么法门太容易了，啊，无论想学哪个法门呢，没有不成就的。因为你260种不间断，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去之后了，我们要问啊，凡圣同居图里面还需不需要饮食了？还需不需要睡眠了？不需要了。我们知道娑婆世界6道里头，色界天不要饮食了，不要睡眠了，你想多自在，不要饮食少了多少麻烦。啊，这个饮食浪费好多时间呢，浪费多少精神呢？啊，饮食在世间法里面讲是五欲，财色名食睡是欲望五欲，在佛法里面讲是五盖。啊，盖是什么？是比喻，把你的性

得了，盖住了，盖是障碍呀。这个财色名食睡是障碍呀。障碍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障碍自性的

色界天人禅定快乐，那是最好最好的滋养啊！欲界天人还不行，还需要饮食，色界天不需要了。到西方极乐世界，难道还需要吗？不要了。不要，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那是烦恼习气。到那里去，好久没吃饭呢，怎么没吃饭呢？这心里一想吃饭呢，这饭就来了。这个饭食摆在面前呢，想想，我现在是极乐世界菩萨了，不是凡夫了。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了，这念头一生呢，这个饭菜立刻就没有了。变化所作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里的有这个现象，方便有余土里没有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土。所以这个要晓得无量无量道品呢都在其中。那么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37品这个7科就是7类7大类。第一段呢，四念处，一智观境，就是看得破所以四念处是智慧。在我们这个地方在娑婆世界，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说的4种观这是真正智慧。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个，观受是苦；第三个，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你要常常做如是观，你智慧也就开了。身很肮脏不干净现在的人。3天不洗澡，身上的气味就很难闻身上气味从哪里来的？是你里面冒出来的里面很不干净从前禅宗大德常常比喻这个人身体是什么？叫臭皮囊，这个皮袋子，皮袋里头装什么东西装的是尿屎大粪脓血，没有一样干净的。36种不净之物这皮袋里头装这个东西你要觉悟。你真正了解看清楚看明白了这个身体不值得留念那怎么办呢这是个假东西怎么借假修真明心见性是真的

啊，我们要借这个假象的时候，要修真呢。千万不要这个被这个色身欺骗了。爱惜这个色身，贪念这个色身，啊，要以种种滋养保护这个色身。错了，啊，佛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爱惜这个色身。啊，不要错会佛的意思。佛说，你要真正认识你这个色身是个什么东西，你要认清楚，然后你好好利用它。借假修真，啊，这就对了。第二呢，观受，受是你的享受，你这一生的享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你是富贵还是贫贱？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自己细心去观察，你所受的是乐还是苦呢？前面跟诸位说过，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之盛呐。观受是苦啊，你说现在还有乐呢，很快乐，乐是坏苦。那我现在不苦不乐了，不苦不乐是行苦。三界通苦啊，《法华经》上把它比喻作火折，这是。身像一栋房子，里面已经起火了。啊，这觉悟啊，不觉悟不知道啊。啊，观受是苦。啊，第三句，观心无常，这个心是念头。你这个念头生灭不住，它不停，妄念呢？啊，无常。简单跟你说，你的念头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刹那生灭，刹那变化。自己做不了主啊！啊，自己做不了主，所以才叫无我啊！我是主宰，做不了主的。啊，自己真能做主，我不想老，我不想生病，我不想死，能做到吗？做不到。这个心不是经典上讲的真心，这个心是妄心。啊，妄心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无常啊，千变万化。啊，第四句观法无我，啊，这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里头没有主宰，一切法因缘生法了。没有主宰呀，没有自在呀。啊，你有这

这四种观大致上就差不多了。晓得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你才能看破。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人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看破。看破之后自然放下了。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常乐我净是真的。莲花化身净。它不是不净的净啊。身体透明的，一丝毫染污都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众生身体透明的，没有染污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我们这个身体是透明的。带一丝毫分别执着，去黑一团呐。西方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他真有路。我们这个地方观心无常，人家那个地方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常。自在主宰啊，那就是我。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地方要修四念处，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念处的结果显现了，成就了。到那个世界圆满了，所以弥陀经上不讲前面三窟啊，他从无根无力讲起啊。我们这个世界要修啊，要修这个四念处观呢，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他不需要啊，他那里没有这个问题啊。那么再看四正勤，四正勤也是我们要修的，极乐世界没有。四正勤啊，是断恶生善，勤是勤奋，正是正确的。正当的，我们应当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记。你要真修啊！断恶有两句：一生恶念断，已经升起的恶了，这个善恶的标准。佛教初学就是用的十善业道，十善业。十善业的反面叫十恶。我已经这个恶念生起来了，恶业已经造了，你要觉悟，赶快断掉。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其余贪嗔痴恶，
这个念头一

争起来立刻就要断了。未生我不生，那我还没有这个念头，那你要记住，这些我的念头不能生，对自己有严重的伤害啊，而且还伤害别人。啊，已生我临断。未生我不生，我就没有了，我的念头没有了，我的行为没有了。断我呢，要生善，一生善增长，未生善呢，令生。为善，无恶为善，善恶还是以十善业道为标准，我们初学一定从这个基础上扎根，然后再提升，然后再扩大，十善业是根本。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念食，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常常生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没有生呢，要赶快生，恶的念头要断，善的念头要生，恶的行为要断，善的行为要生，这个样子，你的心行无恶为善，净念相继，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是从这个地方啊建立的。这个四句通一切法，那么在大乘法里面，你比如六度，坚贪是恶，布施是善，吝啬的念头，贪求的念头，这个不善了，要断了。布施的念头，布施的行为，布施供养是善了，要生了。恶业是不善的，持戒是善的。嗔恚是不善的，忍辱是善的，懈怠是不善的，精进是善的，散乱是不善的，禅定是善的，愚痴是不善的，般若是善的，总以十善业道啊，是为最初的基础标准，慢慢在提升，提升到一切法，一切法事出世间法都有善恶两面，断恶修善。第三段，死如一族。族是满族，满族就如意了。

所以这个是四种啊，佛教给我们的，你满意就如此，就满足就如意了，放得下了，回首如意，回头是岸，所以这个四条是定，是福，四种定，四种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回首如意，你看从前富贵人家手上常常拿了一个如意，拿这个如意是什么意思呢？如意头是回过来的，就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无论做什么不要太过分了，要知道回头啊，不知道回头啊，麻烦就来了，要出乱子啊。现在人家说节制，懂得节制，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定的度数啊，到这个时候应当要节制了啊，在中国古人讲说应当要回头了，凡是造作罪孽了都是不懂得节制，不知道回头，一意孤行，哎呀，这个麻烦就来了，到果报现前后悔莫及那么佛教我们的四桩事情，第一个是欲，欲如意足，欲是欲望啊，一定要知足。知足就常乐了。所以第二个的精进。精进，精进如意足，那常乐啊！我用这个解释，是用这个两句：知足常乐，心安理得。我这样解释，大家很容易懂。啊，古大德解释这个四句啊，很不好懂。啊，你看我这个解释，一看你就明了了。啊，什么是最快乐？天天有进步真快乐啊！啊，确实啊，法喜充满呐、这个《论语》里头夫子讲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天天有进步。啊，精进就是天天有进步啊！苦说没有进步这才苦啊，念如意足，也叫做心如意足啊，诸位将来看佛法里头这个四念处啊，有的用念啊，有的用慧，但是有些地方呢他用心如意足，思维如意足啊，这个用念跟用心通通的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本上都有这个说法的啊，都是一样的啊，念如意足心安啊，心安什么？你心要知足啊，你就心就安了啊，精进如意足啊。

天精进，我今天的这个功课都做圆满了，啊，都有了进步了，这就可以了。你就常乐了。精进不能不知足啊，不知足，这个精进过分了，过了头了，你的身体受伤害啊。一天的功课一天做完，不可以一天做十天的功课，那要命啊。佛不是这样教人的，佛是随你自己的根性程度啊，教导你呢一定适合你的根性，适合你的程度啊。这个在从前四书里头读书啊，老师教学生他是因人而异啊，进度各个人不一样，天分高的，记忆力理解力好的啊，每一天课程从前叫上书啊，啊就是教你念的这个进度啊，上上根的根人可以念二十行啊，一行二十个字，二十行是400个字啊，你每一天能够消化得了啊，这上根人呢 啊中等根性的人但寿亡啊，十行到寿亡，下等根性的人很笨，记忆力不好啊，那教他念几行呢？三行到五行，三行60个字，五行100个字啊，你要把它能念念熟，能背过啊。那么测验学生标准实在讲很容易测验，老师叫你念啊，你比如说叫你念20行，看看你是不是上根，10遍能背，这就是这个标准。10遍不能背，好，马上减下来啊，一定是啊10遍一定会背了，这适合你的程度啊。10遍不能背呀，那就太多了啊。所以那个下根的人，教他3行，60个字，10遍能背，行。啊，那一个同学呢？啊，他念100个字，10遍能背，他的天分比这一个就要高一点啊，所以同时教一样的课程呢，每个人进度不相同啊。10遍会背了，老师在督促你高深去念，念100遍啊，高深看着本子念，念100遍，这100遍念完之后，本子关起来再背，背100遍，这有进步啊！哎，这是今天的功课啊，明天是明天功课啊。这是精进如一族啊！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好懂啊。每一天要有进步。进步是有尺寸的啊，适合于自己

度适合于自己根性，一点不困难，天天有进步，月月有进步，年年有进步，他怎么不快乐呢？啊，念如一组，心如一组，心安；慧如一组，思维如一组，是理明白了。啊，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心安了，理就明白了。成就一心，不退一菩提。啊，那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啊，可以通通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学教，落实在念佛，啊，落实在修行。它是纲领，是原则。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现在继续研究《孝经》，今天就从第九章“慎智”章开始。这章啊，文字比较长，我就是念一段，讲一段。首先念前面一段。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性，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悌天。”则周公其人也。我们先就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那个圣智章。圣智章就是啊，圣人治理天下。古时治理天下。必得有圣人的道德修养，他才能够治理天下的。所以这叫做圣智这一章。那么第一段开始，就曾子说了：“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曾子在这里先问孔夫子，敢问呢？敢问就是请求了，就请问了啊。那么这个圣人之德了，圣人的他的品德。那么无以加于孝乎？就是说，是不是比这个孝啊，还有更大的没有呢？也就是说，前面。曾子听到孔夫子讲，这个明王啊，就是用孝来治理天下，以致天下都和平。那么这个孝，可见的孝道啊，是非常大了。那么在这里问呢？既然前面孝道那么大，那么是不是圣人之德就在乎这个孝道啊？那么是不是比这孝还要更高一层的？这是曾子所问孔夫子的话。子曰，就孔夫子答复他。天地之性，人为贵呀！天地之性，这里这个性啊，是讲这个天地的这个性能，它的这个。天地的这个性能啊，是什么呢？人为贵，天地这里讲，那么人呢，是在。
是天地之家，在天地之家，天地之家除了人以外，还有其他的各种动物。动物之外，又有植物，多得很呐，这些万物啊，怎么来的呢？都是天地所生的，天地怎么用什么呢？天地以它的性能来生的，所以这个性质啊，与中庸所讲"天命之谓星"那个讲法，不同的。中庸讲天命之谓星是，是讲，人的本性。这里讲这个古人注解呀，把这个星当做这个生字讲，生字讲那这在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都是由天地所生的。那么天地所生的万物啊，人在万物之中，是算是最贵了，最贵重的了，所以说是天地之性啊，天地所生的万物啊，以人为最贵，这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么人之性啊，莫大于肖。人的这个，这个品性，品性啊，性啊，在照古音读的话，读亨，亨啊。不过中国这个字读音呢，后来有些随着时代有些变化的，古音读亨，我们读亨呢，照着是不会错误的。但是现代人呢，在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读书也好，这亨啊就还是去声，但是呢。那个读星了，亨与星，那这就四声来讲，还是去声。不过当中呢，现代读的音呢，稍微跟过去啊稍微有一点点变化。所以在这一句之中啊，人之亨也可以，人之星也可以。读人之星，我们现在一般人都听得懂，所以人之性啊，他的品性啊，或是性为，这个呢，莫大于肖啊。人的讲人的品德，古人也讲嘛，百姓孝为先呐，百姓就是指这个姓字，你讲人的品性啊，讲的再多，有这个，表现在这一方面，表现在那一方面的，就拿这个。讲这个八德来讲的话，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八德。除了八德以外，其他还有很多了。不过讲那简化讲有八种德，八种德都是表现出来都是性啊。简单讲八种。

德，分开来讲呢，讲多了就百姓，百姓呢就是以孝为先，就是莫大于孝。为什么呢？因为在开宗明。

淫妇，就这个中国文化来讲，中国文化最早的就是伏羲氏发明那个易的易经，易经啊，那个64卦的第一卦就是乾卦，乾卦讲呢就是万物，天地间的万物啊，都是由乾来开始的，所以说是万物之始于乾呐，万物要怎么能够在天地间能够生得出来呢？生出来就是有且，它才能够生出来。那么这个就万物来讲，且呢，就人类来讲，人伦就是人类呀，人类，就是。有父母啊，父母就父亲这一方面来讲，他就成为人类的，就这个乾，乾呢在万物是叫乾卦的乾，在人来讲就是天呢，所以讲究孝道，在孝道方面去修行的话。莫大于言夫啊！言是尊严，尊严呢，对于父亲要尊敬，要尊敬父亲。那么父亲就比，就比这个天那样的，对我们人呢，他就像天能够生万物，那么这个淫妇呢，莫大于沛天，则周公其人也。讲到淫妇，尊敬父亲啊，怎么样尊敬呢？莫大于沛天，沛天呢？古时候，这个天子祭祀天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在郊外，在郊外的这个祭天，那么就周家的这个祭祀的制度来讲，一个在郊外祭天，另一个呢？在这个明堂，《礼记》有一篇呢，叫做《明堂位》。明堂位啊，那是指的天子在那里呀、上朝啊，这个办政治。除了那个以外。里边还有啊，祭祀的那个场所，那么就周家的祭祀制度，郊外，建一个坛，建一个坛呢，没有房屋盖起来，就。

比如说现在这个北京呢，有个天坛，天坛在天坛前面有个环球，那么祭天呢就在那个上面祭。周家呢也是类似的，那个时候啊在郊外啊，交际不是在房屋里面，他这个祭天的时候啊要有配什么呢？要有这个祖先来配，就是请天呢来接受祭祀的话，那么要请天子的祖宗来陪这个天神，来祭祀。这是交祭。另外呢，在明堂里边那个祭，明堂里边祭这个天地。那时候祭天地啊，有五帝，有五方的这个五帝，那么祭这个五方的天地呀、啊，明堂里边呢，由谁来陪呀、啊？那么那时候有文王，周文王，文王来陪祭，那么定了这个制度。从谁开始呢？从周公开始的，就是严父莫大于配天呐、那么周公的父亲就是文王，那么这个周家的始祖呢，就是后稷，后稷呀、那么这个是在周家很早以前了，按照《史记》的《周本纪》来讲的，后稷的母亲是帝喾的夫人。那么那是叫元妃，元妃就是后来的天子的夫人了。那么这个他是姓姜，姜太公的姜，姜元。这个姜元呢，也就是帝喾的夫人了，在野外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巨人呢。巨人那个所走在路上呢，印下了个脚印子。他看见个巨人的脚印子，心里一发生欢喜心。发生欢喜心呢，就想用他的脚啊，在这个巨人的脚印上面呢，踩踩看看。一踩之后啊。心里一动啊，就怀了孕了，后来就生了这个后稷，后稷生下来呀、觉得这个姜元觉得这个是一个，他是踩到这个巨人脚就怀了孕了，就生了这个儿子，就是不是好的现象，认为不吉利。那时候叫不祥啊，祥是祥瑞的意思啊，认为不是祥瑞的一种事情，就把他丢到外面去了。丢什么呢？丢到那个巷子里边，那巷子里来往有那个牛啦。有这个马了，跟牛马走到巷子里面呢。

哎，看见这个小婴孩、婴儿啊，那个脚都不会踩在这婴儿上面去。遇到这婴，从这里过去，他就避开了。然后这个教员呢，又把这个小孩子啊丢到树林里面去。那么树林里有很多人，看见呢也不好，就放在一个河流里面，河流里面结了冰，就放在冰洞上面。那么在这建到冰洞上面呢，又飞来有好多那个鸟啊，那个飞鸟啊，就用它的翅膀，把这小孩呀、啊，在冰上把它盖起来，免得它受了冻啊。那么这样一看呢，在江源一看这小孩子，哎，有这样的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大概不是不好了，所以又把它收回来，抱回来了，抱回来养，抱回来养就把它取个名字，取什么名字呢？叫妻，妻就丢弃到外面来叫妻子，所以后继的名字啊叫做妻，就等于那个弃儿的意思。那么妻儿这个妻呀、啊，后来呀、啊，长在小孩的时候啊，就喜欢什么呢？在这个在地上呢，种草了，种花了这一类的东西。那么结果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啊，就非常喜欢这个做这个农夫耕种的那种事情，因为他这样所好，在这方面的这个他有这个能力来从事农业的这个耕作，所以到那个时候，那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尧舜时代，这个尧帝那个时候，尧帝呀、啊、就把他任用他，就把他请过来了，请过就是用他作为呀、啊，农夫的一个老师啊，叫做农师，叫他来教啊，那些农人呢、啊，从事耕作。因为这个从尧帝那个时候，后来到舜帝时候，他就一直，就在政府里面，在天子那里呀、啊，做官，做这个农师。那么这个后来他因为他这个官的名称呢，叫做吉呀、啊。吉是从事农业这方面的，就等于是，这个农业部长这一类的，就是后吉。在周家，这是周家的始祖。从这个后稷传到十五代啊，就是叫做王稷，这个王稷呀、生了文王，是这个一直传下来的，所以后稷是周家的始祖。因此，周家在祭天的时候，周公呢，周公就是文王的儿子了，

武啊也是文王儿子，那么周公啊是武王的弟弟。那么这个在周家祭祀时候啊，周公呢，在祭天的时候就用十足猴鸡配在交，就是配天。在祭明堂的时候啊，明堂里面祭五方天地的时候啊，那么就用文王，他的父亲，就是周公的父亲，也就是武王的父亲，来配祭，配这个这个五方的这个天地。那么为什么要配祭呢？就是天啊，这个天是从外来的，外来的神呢，要有主人来陪伴他，陪伴这个天神来一同接受这个祭祀。所以在交际有始祖。在明堂祭天地，就用文王，文王就是，周公的父亲。那么这个严父莫大于配天，尊敬父亲，尊敬父亲呢，尊敬到什么程度呢？用。这个在明堂位里边，在明堂里边祭天神的五方天地的时候啊，就请文王来做祭天的这个陪祭的人，就等于我们现在啊要请客。请的这个最贵重的，客人来的时候，你主人呢，要出来要陪呀，要接待呀。那么这个周公啊，就请谁来接待呢？就请已经去世的，这个文王，请文王这个神灵。来陪伴，来接待，这个五位天帝，这就是说，尊敬父亲呢，尊敬到这个最高的那种程度了，所以莫大于配天呢，这是到了秦燕父。尊敬燕父，请燕父的神明来配祭，来陪伴天。这个是周公其人。在周家以前，祭天呢，没有让父亲呢来陪祭的。只有从周公开始，请文王来配祭于天，这是讲这个孝道啊，尊敬父亲呢，尊敬到基础了。下边就说，昔者。周公祭祀猴祭以配天，宗室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尽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这个。就是举这个例子了。孔子说啊，昔在，这就指。

周公那个时候，过去在西施啊，周武公，周公这个普通就称呼周公了。这个我们中国读书人都知道啊，这是孔子最尊敬的一位圣人。那么就是他的名字叫旦，周公旦，旦呢就是上面一个日字，下面一横，就早晨那个天明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叫旦，周公名字叫旦，叫周公旦。那么呢，周公旦的时候啊，他在举行交际，交际是在这个郊外，那时候叫南郊，在这个天子的这个皇城以外，到这个郊外南边的郊外祭天，这叫交际郊祀。在郊祀的时候啊，后稷一配天呢，就用周家的始祖，来配置于天呢，那可见的，拿始祖与天相配呀，来接待天地。那么在这个宗祀，宗祀就是在明堂，明堂呢，就是那是周天子在那里呀，来公布这个施展这个推行这个政治的时候，这一个是一个天子的这个皇宫啊，那么在天子皇宫里边，除了这个上朝的这个政治的议事的这一个宫殿之外，其余的里面包括还有办教育的学校的场所，那么还有祭祀的这个建筑物，都在这个明堂里边。那么周公在明堂里边祭祀这个上帝的时候，上帝是无方的上帝呀。那么在这个明堂祭祀上帝的时候啊，就以文王，以他的父亲，配合这个上帝，就以文王作为一个接待上帝的主人，那么和上帝一同来接受周天子的祭祀，所以宗祀就算是在宗庙里边的祭祀啊，在这个宗祀在宗庙里祭祀啊，特别在这里有祭祀上帝的，不纯粹是祭祀祖宗，那么他就借着祭上帝的时候啊，那么就拿，就请父亲文王来配祭，说是宗祀，宗祀就是在明堂里边祭祀的。那么这就照应前面所讲，严父莫大于配天。那么他文王这是文王开始的了啊，所以文王开始以始祖的后稷配合这个郊祀，以他的父亲文王

可以是在明大里边，是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依其志来计呀。那么这个周天子，这样的时候，矫饰后稷配天，宗室文望配于明堂，明堂配祀上帝。周天子有这样的这个尊敬父亲，尊敬他这个始祖，自己这样的尽到孝道。所以啊，四海之内呀，凡是周天子所治理的，四海之内，在周天子的天下，在他的天下，天下的这个各国的诸侯，那时候啊，分。天下这个各国诸侯啊，以距离天子的京城呢、远近为标准，距离天子这个京城500里之内是一种的诸侯，再往外推又是500里之外的，那么。又是一等诸侯，这样500里之外往外推算，一共有六种叫六服啊，服是穿的衣服的服啊，有六服诸侯，在周王的这个王城京城呢。以外的，500里以外的往外推呀、一共有六等诸侯，叫做六服诸侯。那么，天下周天子天下这个一共有六等的诸侯啊，当然不止六位了，是6个等级的，那诸侯就很多了。天下各国的诸侯，在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计。其职是什么呢？那些诸侯，在他们所治理的国家，他们所治理的国家了，各地方的出产。不相同，南方的出产，西方的出产，东方、北方，以及中原的各地方生产都不是一，都不相同。他们的这个其职，就是他们所治理的那个，他们国家之内啊。出的特产，这些特产呢，有的可以来供给周天子啊，来做祭品用的，祭品就像那个，这个牛羊啦，这些这些大的这些动物啊。古时叫做太牢啊，牛羊猪这一类的，那么那个有些地方可以提供这些个，他们那个地方的一个好的特产，送过来做天子的陪祭。有些地方，比如说那个出的那个丝织品。非常有名。

的，那你是可以呀、也带过来，那很多，这一类的呀，都是他们呢，各以其职，他们所治理的国家最好的一个物品，那么一起送过来，连着诸侯自己一同啊，来陪这个周天子助祭人，帮助天子来祭祀。那么这就是说明，天子以身作则，对于自己的父亲，一直到这个始祖，尽到他的这样的孝道，所以由这个天子本身这样尽到孝道啊，也使天下的各国的君主、天下的诸侯，也都能够从天子那也学过去了，也都能各尽其孝道。除了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国家之内尽孝道以外，遇到天子来祭祀的时候，都来助祭。最后就这一句话说：“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圣人之德，就是讲在天子之位的圣人，他有圣人之德，又有天子的这个职位，就是有德有位的人。那么这种之德，他的你说，就拿周天子来讲，周天子就是讲周公。周公是，后来就把政权交还给这个成王了，说成王也好，说周公也好，就是周天子啦。那么他呢，你说他的德，就说周公的德吧，周公在代理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般人究竟对于周公的这个道德高到什么程度啊？一般人不知道。到了后来，周公把成王抚养大了，一方面抚养，一方面教养他、教化他，然后把这个天子的位置再交还给成王，这种德，你说有多么大了？但是这样的德超不过孝道。换句话，周公虽然有那样的高超的这个德了。而这个德，就是无以加于孝道换句话说，周公的德还是以孝为主，那么这就是从上面来讲，以他父亲配天，以始祖来配这个。这个交易的配天，那么这样看起来呀，就是前面曾子问：“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所以孔子说到这里，举出周公这样的孝道这样的德了，这个。不能够加在孝道之上，这是只有孝，这个可以显示出周公之德，那个

再大的、再高超的德啊，就比不上这孝道。这开头这两段是讲这个，孝道啊，比什么都要大。世间一切的世间人，那尤其是在位的圣人，圣人的之德，也是在这个孝道之下的。那这个讲到这里，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汇编里面引用了元朝天如禅师的一段开示，这一段开示的文很长，意思是说古人有一首偈，说的是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这一首偈是高度警策修行人的，这些话也是所谓的老生常谈，哪个不知道，哪个不会说呢？啊，禅师说得很好啊，先前诸位大德